0: 那我们就7点半在鸿宾楼门口不见不散。把您调到了303特种大队当大队长，可303不是？
1: 前几天，303已经从意大利的米兰飞回来了，现在秘密地进入了市西南郊的火势营。
2: 就在这儿，我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还以为把我撤了职，移交到军事法庭，对不对？因为这是当官的推卸责任的最好方法。
3: 大姐，大姐，你可得救救我！
4: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先看看这个。
3: 江城碧血的，是他呀，他别人我也管不着呀。是他亲手交给你的？哪儿啊？他这几天一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就是望着天花板干愣神儿。今天他特别反常，一个人趴在桌子上面，撕了血，写了撕，扔了一地的纸团，我就捡了一张。大姐，你说什么也得救救我呀！
2: 不管说什么，他也不能想不开呀。好，一会儿我找他谈谈，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4: 什么原因也不能走绝路啊。行了行了，没事儿的。哦，小雪，这事可不能告诉妈妈啊。我知道，我知道。你们303的任务是什么？
1: 这次绝命行动的代号叫“黑龙计划”，具体内容暂时还不知道。你这个当大队长的居然不知道自己任务是什么？不光是我，就连麻生司令长官也不知道。
2: 封锁的这么严密？
1: 冈村总司令的这个“黑龙计划”已经上报到国内，只待天皇和内阁的批准。一旦批准下来，军部。 会立即派人把这个计划送过来，由我们303去执行。
2: 这么说，我这个机关长又有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表现机会了。
1: 表现？
2: 以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以往的任何一个堪称为绝密级的计划，一旦出炉，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特工都会闻风而动，那这次也不会例外。所以我们更应该小心谨慎，严加防范。是啊。
1: 我去303是否有所作为，关键还是需要拜托您来为我保驾护航。
2: 不是为别人，就是为了我的夫君，我也应该倾尽全力来做好。
1: 小太子，真是太感谢了。
5: 周小姐，你可真是准时啊！你看，准到一分都不差。
6: 黄先生第一次请客，我要不准时，岂不太不给面子了？
5: 好，雅间已经订好了，请吧。

0: 阿姐，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你告诉我的。我？什么时候？你写了诗，撕了血，团吧团吧，这么随手一扔。是志学捡到以后告诉你，这个志学又给我添乱。
1: 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这第二杯酒，就要敬我的特派员小姐了。俗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毕竟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共同摸爬滚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敬佩周小姐的胆识，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先干为敬。
1: 黄先生，今天你能把丽娜请来，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你了。这杯酒，我喝。
2: 好，吃点菜吧。
1: 池元君，我敬你一杯。
2: 为什么要敬我？
1: 为夫唱夫随。
2: 江太子。
1: 你真是太好了！因为今天我才觉得我是一个女人。
3: 程璧，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情况告诉我。谢谢。大姐，我这个军统的004，也不是吃干饭的。
1: 关于你的事，我多少也知道一些眉目。所以，你一直在暗中帮助我。其实我更
4: 是拯救我自己。但是，那好，让我们静观事态的发展。来，不喝了，再喝真的要醉了。
0: 真不喝了，好，这恭敬不如从命，不喝了。谢谢，周小姐啊，这老百姓还有句俗话，叫“酒壮怂人胆”呢。我今天也是仗着这点酒劲儿，也当着丽娜小姐的灵位。
4: 有几句话想斗胆说给你，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要说什么呀？这么严肃。请你告诉我，你跟出卖猛虎的那个女人，也就是猛虎大队长游龙之妻，
0: 到底是什么关系？
4: 你都知道了。不光是我知道了，就连局座都知道了。
0: 说吧，他究竟是你什么人？周小姐，现在可是考验你的关键时刻。是对党国忠心耿耿，还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我劝你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哎，真是为你着急啊！就这么难以启齿吗？那以此看来。

0: 你周小姐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假的喽？你倒是说话呀！好吧，我告诉你，云龙的妻子。
1: 是我大姐，你大姐？我大姐和我大姐夫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大姐会出卖我大姐夫。原来是这样。你说的那个萧，是他？
2: 萧，是我们深藏不露的一张王牌。
1: 这可是令我太意外了。你意外，我们的敌人更加意外。你是怎么把他？这里面还有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
0: 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哎，
1: 不说了。周小姐，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局座让咱们查找出卖猛虎之人的命令，我黄某不准备执行了。
0: 不执行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如果局座追究下来，我一个人扛着，这件事情从此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明天就可以离开这儿，回重庆向局座复命了。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十指连心呐，伤着哪根手指？
1: 都会疼。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要完成任务，建功立业，伤害了你大姐。啊！对于你我这样专门跟阎王爷打交道的人，我个人认为已经不分彼此了。
0: 你真是这么想？
1: 如果有半句假话，我当着丽娜的灵位发誓，我就跟她一块儿去。
0: 你这么说。
1: 就更让我为难了。为什么？难道你想大义灭亲？
0: 你别说了，我只想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就是想弄清楚，出卖猛虎的究竟是不是我大姐。
1: 那你怎么搞清楚？你不用管，
0: 我自己有办法。
1: 如果能这样，当然最好。
0: 你不会今天晚上睡一觉，明天又变卦了吧？变卦？我周志清，说话算话。好，那我就
1: 拭目以待喽。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我们没有想到的太多太多了，还有个神秘的人物，我们同样没有想到。
3: 谁？就是用电话向我报告，兴隆客栈有两个国民党女特工的那个神秘男人。我相信他还会跟我联系。
0: 为什么？
3: 这个神秘男人可是个玩政治、搞阴谋的高手。他是想借我们的刀把他想干掉的人，也就是持不同政见的，一一杀掉。
0: 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何乐而不为呢？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八

0: 半音阶琴犬，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这些中国军人正在一步步走进我为他们设计的死亡陷阱。
1: 我们埋伏的人要不要开始射击？不，
0: 我要他们的人通通钻进网里，然后一网打尽。
1: 嗨。

0: 这真是老天爷助我成功啊！不行，得通知令涛撤出来。
1: 撤怎么通知啊？
2: 桥传来了，快上吧，去缆街桥。好。

0: 是我们那支东游击队。
1: 中共游击队怎么可能？
0: 千军万军，他们说要插的是国民党的军服，要从江东那边来看，绝对没有错。
1: 马上通知炮兵。

0: 激烈呀，那咱们怎么办？咱们总不能在这看热闹吧？
1: 是啊，大姐，你快说咱们该怎么办呀？
0: 我现在总算是看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李峰他们需要把鬼子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一眼看林涛他们安全脱离。走。
2: 队长，咱们顶着出出去，咱们被鬼子重重包围，冲不出去了。那咱们怎么办？咱们跟鬼子拼了！

中国军人都要给我抓活的。

0: 我们要一块上路了，你说什么呢？我方子阳哥娘你我绝不后悔。好，咱们20年之后还做兄弟。
1: 弟兄们，咱们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杀！
2: 这回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0: 了，太危险了！
1: 队长，
0: 兰博，
1: 队长，
2: 拦住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拦住！开炮！
1: 队长，你看，李多他们在蓝魔女子骑兵班的掩护下，已经冲出包围圈了。这支娘子军骑兵真的好样的！
3: 带上伤员，撤！
1: 撤！

咱们也快走，水帘在这儿还没够呢，不许变身，动手雷。

0: 这样发泄有用吗？我不这样，难解我心头之恨。你呀，这种发泄既愚蠢又伤身体，何必呢？
1: 那我应该怎么做？应该说，在晚丁大桥，你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0: 伟大的胜利，
1: 对，你不但重创了来犯之敌，更重要的是，你粉碎了他们想炸毁大桥、切断我军供给的战略企图，保住了我们的生命线。你想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没有了。
0: 本来我是可以把他们一个不漏悉数全歼的，可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还是以这个姑娘为首的女骑兵，
0: 他们硬是从我们的包围圈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把人给救了出去。我
1: 咽不下这口气了，是不是？所以就拿我这幅油画开刀了。
0: 我就是要把他们撕成像这样的碎片。

0: 这次的战役多亏了你，谢谢你。哪里哪里。兰博小姐，
1: 你怎么又叫我小姐？啊，
0: 对不起，我不知道去掉这个称谓，我该怎么称呼你？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0: 我，
1: 你要是想劝我跟我的妹妹们加入你的国军行列，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说。
0: 啊，不不不。我绝不再说这个了，我发誓。那你想说什么？兰博，其实我很喜欢你这个名字。兰博，在我们的人当中，你是个美丽的大姐。可是，在日本鬼子眼里，你是一个令他们不寒而栗、战无不胜的蓝色魔鬼。哎，你笑什么？我说错什么了吗？
2: 我笑你啊，说话咬文嚼字那股酸劲儿。
1: 你不喜欢？
2: 我不喜欢。我这个人直来直去，不喜欢拐弯抹角。
1: 好，我明白了。你明白？你明白什么了？你就明白吃饱不饿？你这么小看我？那你说说，林涛为什么单独把咱大姐约出去？
2: 肯定是说些感谢咱们救他们的话呗。
1: 错，怎么错了？我告诉你吧，林涛是看上咱们大姐了。啊？
2: 不会吧？
1: 怎么不会？你没看出那林涛看咱大姐的眼神跟别人不一样吗？
2: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1: 要不说你笨呢。
2: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吧？
1: 说了你还不信？行，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

0: 你看什么呢？啊，碧霞二小姐，你真美。我很普通啊。你是普通中带着高贵，粗犷中带着典雅。你就像荷塘上的一块宝石，是那么平凡而又熠熠生辉。
1: 我已经给你包扎完了，我先走了。
0: 哎，在座也是会画吗？
1: 不了，我还有其他上面要包扎呢。再见。
0: 真是雅典娜女神。

0: 兰墨，我想要跟你啊，当然还有你的妹妹们一起并肩作战。
1: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并肩作战吗？
0: 啊，不是，我是指长期的。
1: 那是一定的，只要小鬼子存在一天，我们就会并肩作战下去。
0: 你让我怎么说呢？
1: 行了，你别说了，来看看这棵树吧，也许你能从中悟出些道理。
0: 这树，
1: 你没有看到这些树都有同一颗根吗？
0: 还真是。
1: 根是树的母亲，树是根的儿子。只不过有的树高耸如云，伟岸挺拔，有的呢却东倒西歪，里面还长了虫子。
2: 爹，你走吧，让我跟这个色狼见面，除非您让我死。
3: 你不见，你不见，咱们这戏班子不就完了吗？
2: 好，我见，我见。

0: 你可千万不能走这条路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这么一哭啊，说明我这亲事就成了。
2: 队长，是你啊，来来来，坐。
1: 队长，你怎么受伤了还工作呀？不休息一下吗？嗨，我这叫什么伤？家常便饭。你真的不疼吗？
2: 那么。
1: 其实有时候你说话呢，挺像个小孩子的，特别天真。对了，
2: 杨副队长呢？
1: 他去少数民族的寨子里头做群众工作。对啊，群众啊，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对了，你来的正好，有件事我要跟你谈一下。我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
2: 知道，你说说看。
1: 你找我来是为了要跟我谈婉宁桥的事，对不对？啊。
2: 你还真能掐会算的，我找你啊，就是要谈婉宁桥。我也是为这件事才来的。
1: 那你看是你先说呢，还是我先说？
2: 我是客人嘛，应该我先说。
1: 好，那就你先说。
2: 差不多。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1: 这儿清静啊。
0: 这是很清静，可你的心里并不清静啊。
1: 你看出来了。
0: 当年我在大学就读的时候，学的就是心理学。如果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了。
1: 那，你给我心理心理怎么样？
0: 愿为长官效劳。
1: 你少跟我油腔滑调好不好？
0: 开个玩笑嘛，哎，这也是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交流必要的方法。
1: 哎，你真把我当你的病人了？
0: 其实你病得还不轻呢。
1: 你再跟我说这个，我可跟你急啊！
0: 我的队长林大人，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我可以直言相告啊，你失恋了，因为你心中所钟爱的人，他婉言拒绝了你，对不对？
2: 队长，恕我直言，请你最好不要下达派我们四姐妹去炸宛平桥的这个命令。如果你下达命令的话，
3: 你不去吗？
2: 军令如山，我敢不去吗？
3: 那你看，我会下这样的命令吗？
2: 你不会，正因为你不会，所以我才来给你提建议的。
3: 好，说说看，什么建议？
4: 哥哥，您说，共产党的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还会去宛平大桥吗？
5: 你说呢？
4: 我觉得，他们不会来了。
5: 失败了就打退堂鼓？不。那可不是他们的性格。
4: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将心比心，假如袭击者是我古野江川的话，我在宛平大桥已经

0: 吃过两次亏了，如果我再来第三次、第四次，那我就是傻子。
1: 那你会怎么做？
0: 我会另寻战机，寻找最大限度的减少这座大桥的作用。
1: 最大限度的减少这座大桥的作用。
0: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的手再巧，没了米，她也是束手无策。

0: 艾默，你这么做有多大把握？实事求是的讲，我没有把握，但我想试一试。现在，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中共游击队的下一个打击目标是什么，否则，我们就是聋子、瞎子，四处疲于奔命。 处处被动挨打，
1: 我已经把这个意思通知海豚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嗯，妹妹，你的那只海豚现在怎么样了？
2: 谢谢哥哥的关心，他很好，他隐蔽得非常成功。
0: 要喜，等他大功告成，班师凯旋的时候，我。 会以一个家长的身份，为你们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
2: 我一直期盼着这一天呢。

0: 三姐，大姐和二姐怎么还不回来呀？急死人了！
1: 他们爱回来不回来？
0: 你怎么了？
1: 谁让他们俩出去不带上咱俩的？搞得咱俩跟多余的似的。
0: 行了，你就别发牢骚了。
2: 二位妹妹，你们俩在这儿等谁呢？

0: 站岗的鬼子大门处有八个人，梁挺歪把的机枪，仓库大门上有四个鬼子，两边还有炮楼，上面是两个鬼子和一挺歪把的机枪。现在最难办的是咱们怎么进去，硬闯肯定是不行的。怎么硬闯不但会造成咱们的伤亡，而且枪声会惊动附近的鬼子，咱们就会陷入鬼子的重重包围。
1: 是呀，一切都要在不惊动鬼子的前提下进行，难啊。
2: 你们俩在这儿等谁呢？
3: 我们在等我们那两位姐姐。
2: 哟，他俩不在，不对吧？
4: 我这伤还是碧霞二小姐给包的呢。
3: 那是上午，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俩就走了。
2: 哦，哎，他俩去哪儿了？
3: 他俩去……我们怎么知道呀？
2: 他俩去哪儿能不告诉你俩？骗谁呀？我不信。
1: 方副官，你别问了，我们俩真不知道。三姐，咱们走吧。走啊，走吧。
2: 哎，这两个狡猾

0: 你呀你呀，我怎么了我？
1: 你怎么了？你差点就把大姐他们出去侦查的事情给说出去。
0: 说出去又怎么了？那方副官又不是外人。
1: 你怎么忘了大姐走之前怎么嘱咐咱们的？她不是不让咱们对任何人说吗？
0: 我看那就是多此一举。
1: 你别管几句，反正大姐不让说，你就不能说。

0: 现在的关键是，咱们怎么才能进入鬼子的军火库里进行爆破？
1: 进他们的军火库需要特别通行证，
0: 咱们去哪儿弄呢？
2: 想办法。
1: 话是好说，可办法在哪儿呢？
0: 是难，不难找咱们干什么？看看去。大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戏班的掌柜遭难了。
0: 遭什么难了？
3: 就是因为汉奸队长看上他女儿了。
1: 汉奸队长侯德彪？
3: 对，就是那个早晚挨枪子的王八蛋。
0: 他怎么？
3: 侯德彪逼着祁连春非让他把他女儿嫁给他们哥。侯德彪放出话来，如果祁连春不从，他就把祁连春呐抓去打进死牢，还要把他女儿卖到烟花柳巷里去。两个时辰前，那个姓侯的又来逼婚，他前脚刚走，那祁连春后脚就跟着上吊了。幸亏发现得早，要不然祁连春的老命啊早就一命归天了。
1: 这个狗汉奸！
0: 陛下，咱们进去看看。
1: 哎，大姐，别耽误了咱们的事儿。
0: 你怎么忘了？侯德彪就是特别通行证啊。
1: 你是想
0: 走？
4: 老铁，
5: 娘回来了。
4: 哎，
5: 走走走走走
4: 啊。
5: 怎么样，
4: 这次去山寨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寨民们的积极性可高了。他们不但组织起来帮助我们，而且还说等我们打了胜仗之后，他们要像过泼水节那样载歌载舞的好好庆祝一番呢。
5: 真的？好啊，少数民族的同胞真是太可爱，也真伟大。他们为了抗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有很大的牺牲，我们得好好报答他们，多打几个大胜仗，你说呢？
4: 是啊，特别是蓝魔四姐妹英勇杀敌的事迹在寨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们为自己的民族里能有这样的英雄儿女而倍感骄傲。
5: 好啊，
4: 党支部决定吸收蓝魔加入党组织的事情，你这个书记跟他谈了吗？
5: 啊，还没呢。
4: 你这个介绍人可得抓紧时间呐。
5: 我知道。哎，你怎么比蓝魔还着急啊？
4: 你看，哎，他们人呢？怎么没听见他们的动静啊？
5: 蓝魔，蓝魔还有硬币侠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了。
6: 什么特殊情况？搞得这么神神秘秘。什么特殊情况要把咱们排除在外？我早就看出来了，铁峰他们呀根本就没把咱俩放在眼里，咱们在这儿完全是外人。
7: 不会吧？
6: 怎么不会？怎么就不会？
7: 不，铁峰他不是一个当面做一套背后做一套的小人，你可能误会他了。
6: 误会？我误会他了？我说了这么半天你还是这么固执，那你说兰博和印比侠到底干什么去了？
8: 哎，现在我们父女俩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可怎么办呢？
0: 大叔，既然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您就不妨答应他。
8: 什么？闺女你说什么？让我答应他？
0: 对，答应他。我就是死也绝不会嫁给那个狗汉奸的。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侯德彪派来的说客？你们出去。

0: 出去！
1: 你先别着急嘛。
0: 哼，
1: 大姐，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就如实跟叔叔和小凤仙说嘛。
2: 好，大叔，凤仙妹妹，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的队员。
3: 啊？
4: 你们真是？
2: 对，我叫蓝魔，他叫硬币侠。
5: 我找你，
6: 王同学，你这样子是要打我呀？
7: 兴师问罪来了。
5: 走走走走走，你少来这套。
6: 坐坐坐下说，有什么事坐下说，好吧？
7: 老同学，最近吃什么了？火气那么大？
5: 火气？那你先回答我，我们是有党有军，一条堑壕里的战友，是不是你说的？
7: 是。
5: 我们要彼此互相信任，紧密配合，协同作战，这是不是你说的？
7: 也是。
5: 情报资源共享，行动时互相提醒对方，这是不是也是你说的？
7: 是是是，都是。
5: 这也是那也是。可你铁峰到底是怎么做的啊？
7: 等等等等，林涛，我没弄明白，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请你马上指出来，别拐弯抹角的。
5: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铁峰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7: 呵，你这帽子扣得真够大的。
5: 哼，
7: 哎，那你现在把这个事实根据说出来，这个伪君子的帽子我就戴了。
5: 我当然有事实的根据。
7: 说，
5: 你们共产党游击队救了我几次的命，我很感谢。可是如果你们把我当傻子耍，我林涛可不会听之任之。
7: 谁不把你当人？谁把你当傻子耍了？你没有啊？
5: 还没有。那你说，蓝魔和硬币侠干什么去了？
7: 他们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5: 那这个特殊任务为什么要瞒着我？
7: 林涛，我没瞒你，也没有问过你。
5: 好，那我现在问你，这个特殊任务到底是什么？怎么不说了？
7: 老同学，为了保密起见，我能不能过两天告诉你？我过两天一定告诉你，好吗？
5: 不行，你现在必须告诉我。难道你连我都不信任吗？
7: 好，我告诉你，当然是为了稳定大桥的事儿了。
5: 稳定大桥？
7: 对，我们两次出击，两次失败，到底是什么原因？一定要找出来，进而把大桥炸掉。
8: 是你呀、啊，吓我一跳！
1: 你在这偷听什么呢？
8: 难道你没听见他们在吵架吗？
1: 声音是挺大的。
8: 是啊，我是怕他俩打起来，他俩打起来，我好冲进去拉架呀。
1: 那你怎么不早点进去啊？
8: 人家是两个队长在谈话，我这进去也不方便呀。
1: 哦。
8: 哎呀，这蓝魔他们要在呀就好，他们在，他俩吵不起来。哎，这蓝魔和硬币侠到底干什么去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1: 他们去稳定桥了。
9: 恩人，恩人，请收我们父女俩一拜。
10: 来来来，快起来。大叔，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们可都是您的晚辈啊。
9: 共产党游击队就是出息人，看你们俩小小的年纪，却干出了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10: 其实这也是让小鬼子给逼出来的。我刚出来的时候，还不如凤仙妹妹呢。
7: 老同学啊，你吵也吵了，骂也骂了，能不能平心静气的听我说几句话？能不能？你想想看，我们两支队伍深入敌后，专捡敌人的软肋下刀子。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好几次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

0: 我们两个人可能坐在这儿聊天吗？早就见阎王爷报道去了。这一切你没有想过？
1: 我想过。
0: 答案呢？
1: 没有，只觉得奇怪、蹊跷，令人难以理解。
0: 林涛，林涛，你看，你是。

0: 的高材生，孙子兵法你说起来头头是道，可现在呢，你连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古训你都忘了。
1: 你的意思是，
2: 老同学，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3: 大叔，您看老天爷都发怒了，
4: 劈死那些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
3: 雷是劈不死他们，而是我们要消灭他们。
4: 对对对，我们老百姓全靠你们了。
3: 大叔，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加万无一失，明天一早您就
5: 我听，我听，我完全听从泰山岳父老大人的安排。
6: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两天之后
5: 迎娶
6: 喜宴，
5: 安排在这里最豪华的百年老字号全德楼。我这就找人去安排。
7: 我爹爹怎么还没回来呀？也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真是急死人了。
3: 别急，相信老人家能把这件事情办好的。

0: 哎呀，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他俩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呸呸呸！你这乌鸦嘴，你把你刚才说的话收回去。
1: 你凭什么让我说话？我就让你受。
0: 你才会出事儿呢！
1: 小丫头怎么说话呢？谁大谁小都不知道了是不是？
0: 你说的话我就不爱听，
1: 不爱听也得听。谁让他俩让我上那么大的火，着那么大的急呢？

0: 还是晚丁桥。
1: 对，一郎的情报是这样说的。
2: 难道说共产党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真是铁了心要在晚丁桥跟我们一决高低了？
1: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2: 这么说，我们守卫晚丁桥的兵力
1: 不但一个不能撤，反而要抽调其他的兵力来加强。
2: 我只是有个担心，
1: 虚晃一枪，
2: 共产党游击队的用兵实在是令我们琢磨不透，防不胜防啊。
1: 这方面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将马上召开包括侯德彪和刘三在内各重点军事目标的主官参加的军事会议。
3: 林涛，你觉着我的计划怎么样？
4: 首先我要感谢你铁峰对我林涛的信任，这次的计划无懈可击。为了回应你的善意，我会立刻把黑虎三小队调到这里，全力配合我们的计划。
3: 好，谢了。
4: 但我还是有个疑问，古野和江川是极其狡猾的家伙，他会乖乖地听从你的指挥吗？
3: 你说呢？
1: 哥哥，您只需要宣布这几项决定就可以了。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只能这么做，我不理解，我真的很不理解。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不理解要执行，你理解也要执行。
5: 我们黑虎仅存的就剩这个小队了，难道你真的想看着我们黑虎全体成员全部葬身在晚丁桥的桥头吗？
4: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别说一遍，就这十遍、百遍我也敢说。
4: 我毙了你！
5: 我身为你的副官，你可以枪毙我，但我必须以死相见。第三小队不能来。

0: 多管闲事，
1: 怎么叫多管闲事？都是强兵蛋雨，一个战壕里头抗击小日本的生死兄弟，你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
0: 他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就要执行我的战场纪律。
1: 你的这个命令是错误的，
0: 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
1: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啊？冲！冲！冲！大声点！有本事我上战场杀小鬼子去，别窝里横。
2: 行了，行了，王副官，跟我早聊聊去。
3: 我不去。来，这个，走了，走。
4: 大叔，您可回来了，哎，快坐。
3: 等急了吧？
4: 大叔，您快说说情况。
3: 喂，谁呀？
4: 是我。
3: 啊。 是谷野师团长啊，不知您找我有何贵干呀？嗨，我一定准时赶到。谷野师团长让我参加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哦，还有你。
5: 啊，
6: 大叔，我和陛下现在就回去向我们的队长汇报。快去快回。
7: 陛下，走好。蓝墨姐，怎么了？还有事吗？你俩可得快回来呀！放心吧，走吧。嗯。
8: 王副官，你这伤怎么样？
7: 啊，谢谢铁队长关心，这伤挺好的。
8: 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和林涛发生激烈冲突？
7: 这，
8: 怎么着，不方便？
7: 家丑不可外扬嘛。
8: 丑媳妇总得讲公婆，是不是？
7: 那好吧，我就把我们为什么发生冲突告诉你。
8: 那就对了，说吧。

0: 是我批评你，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去宛宁桥就必败无疑，甚至全军覆没呢？
1: 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军事常识。
0: 是，小鬼子壁垒森严，但是不是无懈可击。我们把你们从包围圈里头救出来，这是个铁的事实。只要组织严密措施得当，宛宁桥一定可以炸掉。
1: 对不起，铁队长，还是您站得高，看得远，我方志阳自愧不如。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林涛啊，去道个歉，大战在即，团结第一呢。
1: 是。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圣战大业，确保我们的后方不被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特工的骚扰和袭击，我决定即日起成立以大日本皇军为主、我们的盟友为辅的安全联合指挥部，总指挥由。
1: 古野江川中佐担任，嗨，
0: 副总指挥由侦缉队长侯德彪担任，
2: 我。

0: 副总指挥，由侦缉队长侯德彪担任。怎么了？难道说我的口齿不够清楚吗？嗨，嗨！
1: 他们回来了。
0: 你们辛苦了，不辛苦。队长，我有情况要马上向你们汇报。
2: 好，
0: 杨泉，
2: 把林涛请过来。
0: 是。
2: 屋里坐吧。
0: 侯副总指挥，何彪在。我之所以选定你来担任这个副总指挥。 就是为了贯彻执行我们的天皇陛下和军部拟定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宏图。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这可是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相关的大事。你可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3: 明白，德彪完全明白师团长的良苦用心。
4: 侯副总指挥，你们现在侦缉队总共有多少人？204人。哎呀，
3: 拽什么拽嘛！
4: 当然是204人了。准确？绝对准确。每个人的名字我能叫出来。那就好。现在本总指挥就下达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 你们侦缉队的204人全部归我调遣。对，归您。对，我要把他们平均分配到军火库、油库、武器转运站、桥梁、通讯枢纽等重要部位，加强那里的守卫力量。
0: 那我们侦缉队不就名存实亡了吗？侯嫂，你现在指挥的。 不仅仅是你侦缉队的204人，包括我们大日本皇军。
3: 这么说，皇军也归我指挥了？
0: 嗯，这不正是我们日中亲善的佐证吗？
3: 没错，没错。最好作战，最好作战。
4: 侯副总指挥，你现在的人在哪里？
3: 20个人派到了宛宁桥，80个人随吉田中队长进山扫荡去了，剩下的都在镇守城门。
4: 好，你现在立刻抽调30人送去军火库加强防守。怎么？有问题吗？
3: 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
4: 好，这30个人今天晚上12点前由你亲自送到军火库。
5: 情况就是这些。林达，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接着问蓝墨。
6: 好，我确实有几个问题。蓝墨，你是想借着侯德彪娶亲，把日军的军火库炸了，对吧？
5: 对。
6: 那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5: 这个机会纯属偶然。正当我跟易碧霞正在想办法，为如何混进日军的军火库搞特别通行证的时候，恰巧碰到侯德彪逼亲这件事情。
6: 侯德彪这个狗汉奸，平日里日寇狼狈为奸，欺压老百姓，百姓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
5: 可是小凤仙，他会愿意为我们？这个你大可放心，他们都不愿当什么顺民，更不愿当亡国奴。
6: 可是就算抓了侯德彪，他就会乖乖的把咱们带进日军的军火库吗？
5: 但凡出卖祖宗的这些狗奴才，没有一个不是贪生怕死的。
7: 你只要拿着枪口对准他们的后脑勺。哎呀，这人要是有福啊，这想挡都挡不住。嗯，你怎么忘？你给我忘了，咱们侦缉。

0: 这204人，
1: 哎，就坐204人，是虚虚的。
2: 哎呀，我的娘啊！我怎么把这个钱给忘了呢？
3: 大的事儿肯定是很仔细的，不可能说完就完。
4: 是啊，那咱们就等他们做决定吧。
5: 好，这个计划就这么定了。老同学啊，你马上让方志阳把黑虎三小队给我调过来，按照咱们的计划部署。
6: 是。
7: 怎么又来了？
6: 叶枫啊，你就像个运筹帷幄、威风八面的将军，在你手下当兵啊，真是一个痛快。
5: 哎，但是你听我说，这件事情我们
6: 保密。
7: 对了，
5: 南墨，
3: 在。
5: 你马上带领四姐妹赶到小凤仙的家里，监视城里鬼子还有汉奸的动向，有任何异常迅速报告。
3: 是。
5: 我呢，带领一班跟着蓝魔他们混进城里，潜伏在2号联络点。
6: 方副官，
2: 有。
6: 你马上带黑虎三小队到西山密林集结待命，快出发！
2: 是。
5: 蓝泉，
2: 到。
5: 你带着二班、三班配合他们行动，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2: 电台。
5: 对。
2: 是。哎呦，我的亲爷爷，你倒是替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啊？啊，把今天晚上去军火库的人给我充个数啊！
1: 我没办法。
2: 这要是皇军跟我要人，我可怎么办呢？
1: 那，你吃空头捞军饷的事儿就漏了件儿的。
2: 马上抓30个人来，晚上送到军火库去，咱给他来个滥竽充数。
1: 哼，我到哪抓三十个？
2: 我不管，你就是下也得给我下30个人来。

0: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没有什么需要我嘱咐你们的了吧？
1: 队长，你就放心吧。
2: 对了，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忘了告诉你。蓝魔，你的入党申请经过党支部研究，已经全体通过了。
1: 真的？
2: 对，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蓝魔同志，请接受入党后的第一次考验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

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这次任务，咱们一定要注意。岳父大人！
1: 哎呀，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刘队长啊！没长，还副副长，
0: 快，屋里请。
2: 屋里请！这个结巴喊进来干什么？管他干什么呢，收拾了再说。不行，不许蛮干，那咱们怎么办？海豚有没有急电？
3: 没有。
2: 没有？
3: 咱们的电台一分钟都没关过机。
2: 那就好。

0: 这人到底给没给我弄到手啊？今天古野太君跟他要三十个人，去军火库，他拍拍了胸脯，说没个问题。可他哪知道，哪有闲个闲人呢？于是他就逼着我要下出三十个人来，
1: 三十个人去军火库。

0: 注意警戒。
1: 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2: 事不宜迟，凌晨2点咱们就行动。当然，在行动之前，还有一出好戏要上演。
3: 人都到齐了吗？
4: 队长，
3: 就差蓝们和铁峰他们了。
4: 你们怎么搞的？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2: 这你可错怪我们了。铁队让他们去给老百姓修理房子，
3: 肯定是个什么失败工程了。
4: 你们共产党啊，就是花样多。不等了，出发！
5: 队长，还是再等等吧。
3: 哪来那么多废话？出发！
6: 是，
3: 出发！
6: 山友，快！伯伯，坐。

0: 报告，
1: ！
2: 弄来了吗？
3: 20来个。
2: 20来个。在哪儿呢？字，
3: 几看。
2: 不是啊，怎么这么少啊？
4: 哎，你下不下来？不用我们回家了，啊，是不是？我们都回去了。
5: 啊，回家了，
4: 回家了啊，
5: 回家了，
4: 都回去了，下不下来？
3: 人家本来就不愿意来，是我好说歹说的把人家给弄来。哎，你可别耽搁，要不然人家就回家了。

0: 你这么快，啊，会不会抗日分子装扮的吧？啊，侯大彪，哼，血口喷，你喷我一脸唾沫，好，你这么不信我，我让他们立。
1: 你这立马回去！呸！你！哎哎哎！我打死你！你再喊！
0: 站住！
1: 看你还敢不跟我较劲？你下死手啊你！
0: 别啰嗦了，叫上几个人，跟我下去看看。

0: 报告，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队，距离我们还有3公里。
1: 密切监视。
2: 嘿。

0: 你们都哪儿的人呢？
1: 哎呀，不，这么说，这位是我们家那个新姑爷。
0: 你说什么？你家新姑爷？
1: 是啊，您后天不是要迎娶我们家小姐吗？
0: 啊，原来你们是。
2: 准备渡河。
3: 是。

0: 告：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队距离我们还有1公里。
1: 做好战斗准备。
2: 嘿。

0: 辛苦爷，我们得怎么办？回去。各回各家。回去？你早说呀！我们在这儿等半天了，真是的！当然回去，回去，回去！走了，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各位留步，各位请留步。
1: 怎么着，辛苦爷，还让我们跟您这儿干熬呢？困着呢。
0: 我问你们，你们来这儿图什么呢？
2: 不是，刘队长问刘队长，
3: 三，你答应他们什么了？每人每晚你一块现，你个现大洋。
2: 我哪有钱给他们呀？那你有脑袋给黄军？
3: 你说今天过去了，明天怎么办呢？
2: 那就是跟老和尚敲木鱼，过一天算一天。
4: 好吧，让他们换衣裳。别愣着，快换衣服去！
5: 行行行，刘队长，辛苦爷，我们换衣服啊！走走走，换衣服去，换衣服去啊！
4: 好了，换衣服。一公里，一公里怎么走了这么久？
6: 我改变作战计划了。
7: 改变了，改变了。我不去皖丁桥了。不去皖丁桥去哪儿？
6: 那得看我的心情啊。林涛，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当儿戏啊？咱们去伏敌皖丁桥，那可是上报给师座的。
7: 我的下一个目标，师座肯定更感兴趣。现在开始，电台静默，不许开机。
6: 是，你到底要去哪儿呢？哼。
8: 什么？你说什么？
9: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队忽然不知去向，我担心我们又被他们给耍了。好，一、二、呀，我听见。
10: 什么的狗，哎，别开枪！别误，是我们侯副总指挥给你们送人了。
11: 是我，
10: 奉江川总指挥的命令，给你们送人来了。
11: 总共是二十多个，哎，
10: 要死。

0: 打枪！好像是师团司令部，
1: 中部游击队和国民党会不会偷袭我们司令部了？这肯定不是一般的突袭，而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江川小姐完全不必理会。
2: 你敢确定？
1: 难道你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头？
3: 站定！守备队，坚决给我顶住！顶住！

0: 这是黄军正在围歼抗日部队，那咋呀？走，咱去看看。太君，我们去看看。
1: 就让这两个坏蛋给逃跑了。
2: 跑得了金，跑不了。

0: 师团长，游击队火力太猛，我方伤亡惨重，他们已经冲到门口了，我们快要顶不住了。
1: 什么？
0: 如果再不调兵增援，我们将会全军覆灭。
1: 调兵增援？不，不，
0: 师团长，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1: 谁离我们最近？
0: 只有军火库守备队。
2: 军火库守备队，司令部，司令部怎么了？
3: 司令部遭到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的偷袭，现在已经岌岌可危了。
2: 那我哥哥呢？
3: 他被包围在里面，中国军队大喊要活捉他呢。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阵

0: 祭司掩护，撤出战斗。撤！
1: 撤出战斗，撤！

0: 师团长，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户突然不见了，
1: 是被我们打退的。
0: 不是，是他们主动撤出战斗的。
1: 主动撤出战斗？
0: 难道这里面？

这个电话线肯定是被他们切断了。我们上当了，马上想办法通知江川中佐，让他火速增援军火库。

0: 报告江山队长，师团长命令你火速增援军火库。
1: 军火库？那袭击司令部的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呢？
0: 他们对司令部进行猛烈的进攻之后，突然去向不明。
1: 什么？突然去向不明？
0: 师团长担心他们虚晃一枪。
1: 马上去军火库。

师团长，军火库方向传来枪声，果然是军火库。

一定要消灭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红，此仇不报，我就不是孤野看红。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0: 这次扫荡，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你们一定要找到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把他们彻底消灭。
1: 嗨。

0: 报告师团长。
1: 讲。
0: 我们扫荡了十几个村庄，没有发现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
1: 什么？没有发现？
2: 不可能！不可能！
0: 江山队长，我们的确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2: 住嘴！难道他们是上了天，还是入了地啊？
3: 这次啊，我们和鬼子彻彻底底来了个大换房。
4: 对，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咱们竟然在他们的老巢里睡大觉。
5: 咱们不能让古野他们舒服了。
3: 没错，上级啊给我们发来了新的指令。
5: 什么指令？

0: 报告副总指挥，那老东西和他的女儿跑了。
1: 跑了？
0: 对，我们搜了几个来回，什么也没搜到。

0: 看什么呀？
1: 大姐呀，
2: 她怎么了？
1: 巨大的变化。
0: 我没看出来。
2: 我也没看出来。哎，
1: 我说你们俩都眼拙呀。
0: 我们怎么眼拙了？你没发现你们大姐现在越来越像军事家，越来越像指挥官了？
2: 还真是哈，三姐，真有你了，又被你给蒙对了。
1: 小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蒙啊？你蒙一个给我看看。
0: 你别说，大姐入党之后，还真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所以我说嘛，入党有出息。
0: 那咱们也要像大姐一样，
1: 就去入党。
2: 那我行吗？
0: 怎么不行？你一定行。

0: 大家都休息好了吗？休息好了，我们要继续赶路了。大姐，这儿离咱们要去的白龙潭还有多远呀？
1: 大概还有120里的山路吧。
0: 这么远啊？
1: 再远也必须要赶在7点前赶到。
0: 那就别啰嗦了，咱们赶路吧。
1: 下马。

0: 姐，你个姐夫，你不会真的把我交出去吧？我不交不行啊！
1: 姐，你个姐夫，救我个救命啊！救你，那谁又能救我呢？
0: 我不管，你说什么也不能把我交出去。
1: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2: 站住！干什么去？我要去把侯德彪和刘三儿这两个混蛋给劈了！凭什么？他们欺上瞒下，中饱私囊，当面是人，背后是鬼。
1: 还有吗？军火库被炸，跟他们送去那20人，肯定有直接关系。肯定。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肯定？我的暗线情报中就是这么说的。江川，坦白的说，投靠我们的人有一个好东西，没一个，这一点。 我们都非常清楚，你要杀侯德彪和刘三儿，是易如反掌，刀起头落，万事大吉。可是，你想过没有？连这样死心塌地跟着我们干的人都被你给杀了，今后还有什么人敢为我们做事？这样。 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忍，对，忍。我实在难咽下这口气。这一点，我能理解。只要我们度过这次难关，什么时候砍掉这两颗人头，随便你。
3: 我是顾野，你说什么？好，太好了！
2: 哥哥，怎么回事？
3: 江川，带领你的骑兵小队，马上出发！
2: 嗨。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宝光寺。到了，大姐，你还没跟我们交代这次来到底干什么呀？我们今天来要接一个人，接一个人，谁？
1: 就是这个人，他的名字叫约翰·道格拉斯，是盟军的联络官。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他安全的接到我们那里去。
2: 我还以为是什么艰巨任务呢，原来这么简单。
0: 不会这么简单的。
1: 怎么？
0: 日本鬼子也在千方百计地抓他，因为他手上有一本盟军用的密码。
1: 什么是密码？
0: 就是派发和接收电报用。

小鸟在天空中飞翔，人称它是一只凶猛的飞虎。小鸟在天空中飞翔，人称它是一只凶猛的飞虎。

0: 大姐，怎么办？冲出去！
1: 不行，要是冲出去的话，咱们四姐妹都要扔在这里了。
0: 扔在这儿，你不能让鬼子抓活的呀！碧霞，你带着两个妹妹先走，我留下来掩护。
1: 这，大姐，
0: 快走，这是命令！大姐，大姐！

姐，我的好姐姐。

0: 陛下，我可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现在的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是非常危急。
1: 怎么？
0: 道格拉斯手里有一个密码本，如果被日寇夺去，我们盟军还有中国军队的反攻计划会暴露无遗。那咱们可以赶紧通知他们更改密码呀！不可能，一本密码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要改来不及，况且还会拖延反攻的时间。更糟糕的是，如果密码本暴露， 我们会处处被动挨打。
1: 那咱们怎么办呀？还有，大姐。

0: 什么？让我们马上赶到啊？
1: 对，一分钟也不许耽误。
0: 石探长，能不能问一下为什么呢？
1: 巴克，这不是你现在应该知道的问题。
0: 嗨嗨嗨！马上赶到，马上赶到。

0: 我说你别哭了好不好？烦不烦呀？我愿意，你管不着。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别哭了，我又没欺负你。
1: 你就欺负我了，你就欺负我了。
0: 哎，你可别诬赖我啊！谁欺负你了？
1: 就你，就你，你就欺负我了。
0: 我告诉你啊，你想打架你说话，
1: 来呀，我就想跟你打一下，
0: 来呀，谁怕谁呀，
1: 打就打，怕你啊，
0: 这死丫头，走，
1: 你闹会儿，
0: 来呀，打呀，
1: 想打呀，
0: 来呀，你
1: 来呀，打呀，
0: 打呀，
1: 别闹了，
2: 你还嫌不够乱是不是？你看你的样子像个游击队员的样子吗？陆游，你是不是又欺负妹妹了？
3: 二姐，三姐她没欺负我，是我欺负她了。大姐她到现在都还生死不明，心里着急。
0: 我陆勇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大姐救回来。
2: 你们俩着急，难道铁队长就不着急吗？他现在已经启动了最紧急的预案，发动各情报部门去全面查找。

0: 你并没有害怕。
1: 我为什么要害怕？
0: 被我抓到这儿来的中国人没有几个像你这样的。
1: 那是因为我在深山老林里豺狼虎豹见多了，早就习以为常。
0: 嗯，口才不错，我很喜欢你的坦白和直率。
1: 我们中国人一直以坦白和直率为自豪。
0: 我们好像见过，让我想一下。
1: 你不用费心思去想了。
0: 怎么？
1: 我们是死对头，你当然能想起我是谁了。
0: 死对头？对，我记起来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成为好朋友吗？
1: 你想跟我成为朋友？
0: 只要你愿意。
1: 那会是什么样的朋友呢？是助纣为虐的奴才，还是残害自己同胞的帮凶？
0: 我现在可是以礼相待啊。
1: 我们这里有一句名谣，眼镜蛇会随风离奇舞，但它一定还会咬死人的。
0: 你这么说太不友好了。
1: 友好？我被绑在这里，这就是你所谓的友好吗？
0: 我命令他们立即给你松绑。
1: 那你就不怕我扼住你的喉咙掐死你吗？
0: 你
1: 行了行了，收起你那套吧。

0: 有什么本事，你就全部拿出来使用吧。
1: 放开！
2: 还是让这位尊贵的小姐好好想一想。

0: 老铁，你看谁来了？
1: 哟，老同学，你怎么来了？
2: 啊，老同学啊，
3: 老副官，坐坐坐啊，
2: 啊，坐。
3: 来，老友，请喝水。
2: 谢谢。
1: 是，
2: 我们不请自到，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上次我们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的大戏唱的可真不错，不仅炸毁了日军的军火库，而且那虚晃一枪，还差点生擒了古野这个老贼，让古野至今都还心有余悸。回去之后啊，我们收到了蒋委员长还有战区司令陈长官的通令嘉奖。不过凭良心说，这次最主要的功劳还是你铁峰和你带领的游击队亲力所为。
1: 看，我发现你最近变了，学会客气了。
2: 我不会假客套，我说的是事实。
1: 只要能为全局的胜利打开一条通道，这功劳归谁嘛，无所谓。
2: 啊，不，你可以无所谓，我林涛可要心里有数啊。我不是个贪功之人，我更不会为了功劳忘了朋友，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1: 好，我欣赏你的原则，所以我们俩能成为朋友。
2: 好，那既然我们是朋友，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你把人请出来吧。
1: 请谁出来？
2: 哼，你又给我装。
1: 不是，我真不知道你说什么。 你在说谁呢？
2: 盟军的联络官约翰·道格拉斯先生。
1: 知道道格拉斯先生？
2: 当然了，
1: 这是绝密，你怎么知道的？
2: 方副官，你来说吧。
4: 哦，铁队长，事情是这样，盟军总部给我们师座发了密电，说是先让你们把他接回来，然后再交给我们。啊，我们师座非常急于想见他，所以派我们来接。
1: 原来是这样。
2: 老同学，你这是怎么了？
1: 领导，我不瞒你说，我们没有接到道格拉斯先生。
2: 你说什么？没接到？
1: 我派蓝摩斯姐妹啊到宝光寺跟道格拉斯接头，但是没想到中了日寇的埋伏，发生激战。后来蓝摩
2: 怎么了？
1: 蓝摩寡不敌众，他被俘了。
2: 啊？

0: 你想好了吗？
1: 我早就想好了。
0: 你敢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1: 那有什么不敢的？我叫蓝魔。
0: 蓝魔？我问你，你是不是曾经偷袭过我们古野师团长？
1: 唉，真可惜，那天我没能杀了他。
0: 你侥幸逃脱了我们对你的追击？
1: 更应该说，是他古野侥幸地捡回了一颗人头。
0: 也是你，也是你偷走了我的军马。
1: 那几匹东洋马可好了，我和我的妹妹们骑着它砍下了你们无数鬼子兵的人头。
0: 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就是我哥哥和我苦苦寻找的那个中国姑娘。
2: 我是古野。哦，江川，什么事？
0: 哥哥，那个令您朝思暮想的中国姑娘您还记不记得呀？
2: 我怎么可能忘记她呢？
0: 那您想不想得到她？她可的的确确是个大美人。
2: 江川，不许开这样的玩笑。
0: 您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2: 那她在哪里？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真的？
0: 报告哥哥。

0: 这个中国姑娘就是昨晚在宝光寺伏击战中力杀我数十敌国士兵而受伤被俘的那个人。
1: 什么？我不信，我不信。
0: 千真万确，我已经验明正身，而且他本人也供认不讳。
1: 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就要见识见识他的庐山真面目。你别离开，我马上就到。
2: 石团长，那我们呢？
1: 跟我一起去。
2: 那我们去干什么呢？
1: 去见识见识我曾经画过的那个漂亮的中国姑娘。
3: 老同学，你不是在给我编故事吧？
4: 宁涛，你这叫什么话？这么大的事我跟你开玩笑？
3: 我接不到道格拉斯先生，我怎么回去向师座交代啊？
4: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同心协力找到道格拉斯先生的下落，救出兰姆。
3: 这么说我这次又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了。
4: 老同学，我们俩还会有一出好戏上演的。

无也。

就是他，就是他。他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

0: 杀庆州会场，杀皇军官员的人，就是他。
1: 对，我也认出来，小岛太君就是他，他给杀的。
0: 好好的教训教训，
2: 站住！石团长，您别拦着我呀，
0: 我抽他，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
3: 退下！
0: 别呀，退下！嗨！笑什么？笑什么？
2: 你们的主子不开口，你们这两条狗还敢咬人吗？
0: 嘿，我还就不信了，我
3: 猴子。 喂，这位姑娘，刚才我的妹妹已经告诉我你。

0: 是谁了？现在一见，果然是老相识。
1: 我们都一样，对彼此早就刻骨铭心了。
0: 你就那么想杀掉我？
1: 不只是我，还有全中国所有被你残害同胞的后人都想杀了你。
0: 不错，我在你们的眼里是个十足的刽子手。
1: 高黎贡山可以作证，红河水可以作证，
0: 只可惜你不但杀不了我，如今却落到了我的手里，沦为阶下之囚。
1: 高黎贡山有句谚语，野兽再凶猛，迟早都会成为猎人锅中煮熟的烂肉。
0: 这么说，你是决心与我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了？
1: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请来的是客人，不请自来的就是强盗。客人来了，我们有好酒招待；强盗来了，只有刀枪。
0: 别嘴硬了，杀了你，易如反掌。
1: 20年后，只要你们这些日本强盗还霸占着我们的家园，还会有一个新的蓝魔站在你们面前。
0: 你
1: 废话少说，要杀要剐，随便。
2: 反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年纪轻轻的小女子，竟敢如此猖狂！石团长，得有人管管了。
1: 侯德彪，你认贼作父，出卖祖宗，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2: 嘿，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是不是？石团长，你把他交给我，我把他拉出去游街示众，我一枪毙了他！
3: 你给他毙！
0: 毙！不！我对他要优待，大大的优待。
2: 优待？石团长，对他怎么能优待呢？不给他棍棒老虎等辣椒水伺候就不错了。
0: 阿格亚路，他妈的不行！优待，这是命令。

0: 队长，你们快走，我们掩护。你不能去，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1: 队长，
2: 南木，
1: 队长，撤！
2: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一定要救他出来。
3: 你说什么呢？

0: 你一个人躲在这儿，叨咕什么呢？
1: 没什么。你跟我呀，就别来这套了。你怎么样？难道我还看不出来吗？你肯定是为了蓝魔的事儿，对不对？
0: 既然你都看出来了，何必明知故问呢？
1: 哎，让，你跟我说实话，你就真的这么喜欢这个蓝魔吗？
0: 应该纠正一下，更多的是尊重。哦。
1: 可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告诉你，
0: 什么？
1: 哎，这个

0: 你别吞吞吐吐的，痛快说。
1: 好，我说了，你不能吃醋，更不许生气。
0: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呀？
1: 好好好，看在咱们同生共死的份上，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告诉你，蓝魔的心里似乎已经有人了。
0: 什么叫似乎？
1: 似乎就是有可能，而且这种可能呢又是非常非常之大。
0: 多大？
1: 挺大。
0: 那我能猜猜他心里的人是谁吗？
1: 你猜。
0: 我想应该是铁峰吧。
1: 没错，就是他。
0: 啊，真是他？
1: 难道你没看出来那蓝魔看铁峰那种眼神？
0: 眼神？眼神能代表什么问题啊？
1: 这眼神可是心灵的窗户呀。
0: 你观察的还真仔细啊。
1: 那当然，我是担心你剃头挑子一头热。
0: 这样也好，我就能跟铁峰像法国骑士一样进行决斗，为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两剑。
1: 得了吧，你这样做的结果啊，只会是适得其反。哎，不过我可告诉你，有一位姑娘对你可是十分钟情的哟。
0: 你可别乱说啊。
1: 我可不敢随便开这种玩笑。
0: 真的？谁呀？
1: 隐碧霞。他看你的眼神也不一样哦。
0: 你又来了。
1: 我可不敢随便开这种玩笑啊。
0: 真的？
1: 真的。隐碧霞也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善良的好姑娘，我怕你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喽。

0: 看见那间大屋子了吗？我劝你现在还是老老实实的把那个宝贝交出来，否则进了那间大屋子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1: 那你就把我送进去好了，不就是一死吗？
0: 死？不不不不，我不会让你死，我会让你生不如死。请吧。

0: 哥哥，您又要画画了。是的，当我见到了那个中国姑娘，
1: 她叫蓝魔。对，蓝魔。当我见到她时，就产生了一股强烈的、难以抑制的绘画冲动，
0: 画出她，还挂在这间屋子的正中央。是的，我要天天欣赏她。

0: 作为一种鞭策。
1: 喂，你可不许吃哥哥的醋。
0: 这个嘛，也就只有古野家族中的长子才做得出来。

0: 请下车吧，尊贵的大小姐。
1: 下来。
0: 看什么看啊？这是大名鼎鼎的赵公馆。哼，我当副总指挥都没福气在这儿住，你当游击队有功了。我也师团长把你安排在这儿，哼，优待你呀、啊。请吧。
1: 走，走。
2: 哥哥，你把蓝魔优待到赵公馆，又派侯德彪和刘三儿去看管，这可真是棋高一招啊。
3: 高在哪里？
2: 蓝魔和那个美军联络官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他们能把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都吸过来。
3: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 怎么？
3: 你抓住的那个美军联络官的身上有本密码，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
2: 你是想让他们把下落不明的密码本自己交出来？

0: 有请客人吃饭啦。请。
1: 道格拉斯，
0: 二位，请动筷子吧。
2: No， 我不吃这个，我不吃。
0: 不吃这个？那你要吃什么？
2: 要吃面包、黄油、牛奶。

0: 这个林涛他是怎么了？他好像有什么急事儿。
1: 会不会是大姐有什么消息了？没错，有道格拉斯先生和兰摩的消息了。快说，他们在哪儿？
2: 他们俩被关在城里的赵公馆。
1: 赵公馆是怎么回事？
2: 赵公馆是当年的滇西军阀赵之环所建造的一所公馆，它是独门独院、钢筋混凝土的别墅式建筑。
3: 日寇占了滇西以后，赵公馆就成了日寇高官享乐的场所。
4: 红尘，快点，走。
5: 你是道格拉斯先生？你是假货吗？我不是那个道格拉斯先生。小鸟在天空中飞翔，人称它是一只凶猛的飞虎。
3: 小鸟在天空中飞翔，人称它是一只凶猛的飞虎。君呐，在原野中奔跑，人称它是矫健的雄狮。
5: 飞虎队，
3: 英将军，
5: 你真的是道格拉斯先生？
3: 冷静，燕罗馆少校军衔，你呢？

0: 是中共龙路游击队的队员，我叫蓝魔。蓝魔，
1: 对。
2: 没把你噎死呢！不，不死。
0: 冯副官，
1: 哟，
0: 我必须马上回师部一趟。
1: 回师部？回师部干什么？
0: 去把赵公馆的建筑资料取来。
1: 赵公馆的建筑资料，取它干什么用啊？
0: 救蓝魔和道格拉斯啊！
1: 他俩被日本鬼子抓走了。

0: 还是我去吧。
1: 不行，这件事必须我亲自去办。好，我走了。
2: 等等，
1: 殷碧霞，
2: 殷队长，你们的话我全听到了。骑马去。
1: 骑马？
2: 对，骑我们的马。我跟你一起去。

0: 哥哥，看来您是想在这个中国姑娘身上增添您的画技。这有什么不好吗？从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到我们强劲无比的对手，这的确令人不可思议。嗯，从支那战争开始的那天起，这种不可思议。 是越来越多了，
1: 那我们就把这些不可思议逐一击破。
0: 这恐怕是你一厢情愿吧。

0: 阿嬷，千万别小看这次任务。道格拉斯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关系到我们和盟军大反攻联络的重任，特别是那个密码本，关系到我们中国军队能否取胜的关键。
1: 密码本，我一定要把道格拉斯救出去。

0: 清风，你到底去还是不去？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你清风现在变成一只胆小如鼠的怕死鬼。
1: 你把话说清楚，谁怕死？
0: 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吗？我
1: 怎么怕死了？
0: 咱们且不说大姐对咱们怎么怎么好，也不说咱们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你好好想想，就连咱俩的小命也是她豁出自己的性命从日本鬼子手里给救出来的，这个你没忘吧？
1: 我怎么会忘呢？
0: 还有，就连这次她也是不顾生死，为了掩护咱们突围才被小日本鬼子给……清风，咱可不能吃水忘了挖井人，更不能干那些无情无义的事儿。你敢说我这话说的不对吗？
1: 你说的对。
0: 既然我说的对，那现在大姐有下落了，你怎么跟缩头乌龟一样？
1: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0: 难听？要想听好听的，就干出个事让大家瞧瞧。
1: 要说救大姐，我第一个举手同意。可是我是怕咱们私自行动违反组织纪律。
0: 组织纪律，组织纪律，我就不爱听这个。
1: 不爱听我也要说，你忘了铁队长给咱们上课时候怎么说的？他说纪律是胜利的保证。
0: 打住！我只知道，胜利就是揪下小日本鬼子的脑袋，揪下的越多，胜利就越大。
1: 你这是谬论，
0: 我就谬了。
1: 你谬就不行，
0: 不行，不行，你能把我怎么样？
1: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0: 理？理多少钱一斤？反正我是豁出去了，就算背处分关禁闭，我也要把大姐叫回来。清风，看在你叫我三姐的份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

0: 定要去，也要请示铁队长。
1: 请示他？你傻呀你！你请示他，你还能走吗？哎
0: 呀，二姐上哪儿去了？他要是在的话，咱们商量商量也好呀。
1: 还二姐呢，早跟林队长走了。
0: 他跟林队长走了？
1: 对啊，我亲眼看到的。他们能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走？算了算了算了，你就躺在被窝里睡觉吧，我自己去。好，我陪你去。
2: 真的？
0: 这才是我的好妹妹嘛。我得多准备一些手雷。
2: 对，
0: 咱们多带点小甜瓜，一定要让小日本鬼子吃饱喝足。

0: 哥哥，您的画技是更加的炉火纯青了。那是因为，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任何一个画家，只要对他是最深刻的，受过强烈刺激的人和事，他都会将其体现在这画笔上。说得对，这个蓝魔，的确。
1: 给了我们最强烈的刺激。
0: 江川，你还不想回去睡一会儿吗？
1: 想，我很想回去倒头就睡，但是我睡不着。
0: 为什么？
1: 哥哥，您还记不记得，意大利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它的名字叫《今夜无人入睡》。
2: 我可怎么跟道格拉斯接上头呢？传达过去我要救他的意图呢？他手中的密码本到底有没有出事呀？

0: 你不是很爱？
1: 那也不行，绝对不行。
0: 你怕了？
1: 我怕，我很怕。
0: 那我找别人去吧。
1: 你找别人去？
0: 是啊，你不跟我夜袭敌营去救蓝魔，我只好找别人去了。我总不能自己去吧？
1: 你说的是这个呀？
0: 要不然我说的是哪个？
1: 误会了，误会了，我跟你去。

0: 怎么还越多越好呀？
1: 咱们悄悄地摸进去，还没等小鬼子反应过来，咱们的小电话就已经炸在他们脑袋上了。只要小电话一爆炸，咱们就趁乱快马加鞭地冲进城去。
0: 哎，三姐，我发现其实你也挺有社会才能的。
2: 开玩笑，你三姐不白给。
0: 就吹吧，你当心吹爆牛肚皮，你自己淋屎。
3: 说什么呢？小心我撕你嘴啊！
0: 行行行，我错了。

0: 哥哥，他们果然被吸引了。
1: 马上组织部队，绝不能让他们跑掉。
0: 您放心，我早已经在各个路口设下了埋伏。

0: 今夜还真是无人入睡呀、啊！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地处闽西北腹地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孝，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峭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却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2: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个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它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它养得再好，它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它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0: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是

0: 使其自立不可。黄巧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1: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0: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肝肠。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
1: 很慎重的把自强放在最后面，甚至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黄氏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黄氏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黄巧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巧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1: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0: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黄氏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2: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0: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指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终。

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两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

0: 而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1: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0: 他仍然有这种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1: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0: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照应老母亲啊，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1: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2: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1: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3: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明年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栋房子以前有大厅的房子，我们都小的时候撞平常都在那到处跑，那想想明年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1: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席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10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3: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嘛。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1: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 工程刚刚开始的

0: 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码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不成就重新再来。
1: 拆呀，做起码做了五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两天就可以做完了，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0: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三九，夏凿三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变得焕然一新，这座千年古镇再次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而和平镇这支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2: 可以碎铜？
3: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得碎，
2: 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3: 对，
2: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3: 有试过。
0: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三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3: 咬，用力咬一下。对，
2: 这个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0: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一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2: 啊，对了，
3: 咬烂了啊啊！你再咬一下啊，
2: 掉了两片了
3: 啊啊！对，
2: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3: 是啊，是啊。
2: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
0: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铜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

0: 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铜茶的种植上。
1: 对这个茶，对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翠松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好这个，就是这个高山茶，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1: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0000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1: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是一种帮助吧。
0: 通过将近10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铜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上拉开了年戏的大幕。忙碌了一年的古镇人，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迹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2: 对，我们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3: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修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3: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 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

0: 的这种感染吧。
1: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0: 跨海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1: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石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锅，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涠洲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0: 涠洲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记》称，去河浦80里有涠洲，其地产珠。历史上涠洲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0: 到了段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傅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傅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2: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0: 傅海生用自己

0: 了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朱儿，并且约定朱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涠洲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十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1: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占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是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0: 几百年来，在涠洲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2: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0: 盛产珍珠的涠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制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涠洲，许多诸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涠洲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诸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3: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的渔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
0: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涠洲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涠洲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11月初9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涠洲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祭以三牲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4: 呼呼爱在福威上梁，祝功有灵由我涠洲。
0: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

0: 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涠洲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1: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断网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0: 在涠洲岛荔枝山，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2: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洪德，
3: 得，
2: 接得。
0: 涠洲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一百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它挑起了涠洲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涠洲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涠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涠洲岛，在涠洲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4: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切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1: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4: 要几十公里哦。
1: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4: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涠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

0: 竟动过再次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1: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2: 压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锅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要小的就3-5个，这样，那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3: 我说太辛苦了，不去建了，他说想不建舍不得，他的人性格呢，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2: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4: 快出来，快把大木桩子搬上木桩上来。
0: 30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两鬓斑白，伤痕累累。
1: 觉得这30多年的付出为着一个港值得。
2: 记得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要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0: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4: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

0: 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维州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1: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游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维州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2: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维州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维州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维州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维州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维州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维州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维州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维州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维州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维州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3: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4: 我们维州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0: 维州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维州岛就要同做维州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2: 维州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

0: 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1: 这一天是涠洲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涠洲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2: 涠洲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涠洲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丽桥头等3年。那个瑞丽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丽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是这个意思。

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啊，如果不是爬虫，但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打你啊！打你啊！打你啊！
2: 又跑又跑跑去！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一块辣椒，你再去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

房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0: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租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哎，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旺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奏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我们难免想家呢，跟俺们呢，想秀妈。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地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

0: 调整来做短程。
1: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乐。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有

0: 无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了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等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就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

0: 使人回归自然。
1: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1: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落地起，最低之后靠上，
3: 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3: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
2: 站起来操作也可以，
1: 侧面一下。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
6: 谢谢，
5: 不客气。
7: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

0: 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然后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然后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图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保良古村迎来了第2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

0: 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1: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这比我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民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18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步抽乡东少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那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们说一说十八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吧。
1: 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玲，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1: 恩恰不和马家的恩，胡秀不热阿瓦夸，烈小多太烈火浓恩，当代如酒亚斯德恩。大家听得懂吗？
0: 听不懂。
1: 哎，对，这是苗歌，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岗喇，红薯洋芋包谷巴，要想吃顿大米饭呐，除非生病有娃娃。这首苗歌讲述的就是我们十八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村民们呢，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

0: 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18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18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1: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0: 在这里呢，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勉励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5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18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18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18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18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18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18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18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的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18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18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18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3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0000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烂的校园现在已经变得干净漂亮，以前的教室和课桌已经换成新的了。我们还配备了多媒体，实行了上了网课，可以说我们现在的18洞的小朋友可以和长沙的、可以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共享先进的网络资源。我在这里讲课，我们18洞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1: 听龙老师讲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2: 老师，您是有什么魔法吗？让村里的人都有钱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 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3: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4: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

0: 在的十八洞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十八洞村，晚上的三种声音和乡亲们的三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三种声音，那就是晚上就是老人家的骂声、小孩子的哭声和狗叫声。为什么会是这三种声音呢？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来照顾，爷爷奶奶又没有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一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三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四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四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十八洞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十八洞村要想彻底打破贫瘠，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十八洞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在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十八洞村。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呀，处处碰壁呀。这个时候她来，我心情不好。但是我的老外婆呢，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耳聪目明。他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呐、留守妇女啊，还有小朋友们呐、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洞不到一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用文化来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1: 同学们，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2: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3: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0: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他说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十八洞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呢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十八洞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呢，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他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 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

0: 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六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啊，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五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五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18栋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所到之处，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18栋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兰。龙仙兰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啊，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兰，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呢，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18栋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仙兰来到我家里啊，我的父母啊、我的兄弟啊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仙兰包了一个红包，龙仙兰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仙兰没有办法，接过红包磕了3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啊？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1: 到2014年扶贫工作队入村之后，得知我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啊。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又脱了贫又脱了单，现在也什么都有了。

0: 如今，十八洞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先行动起来的人带动大伙一起想办法疫情脱贫致富。龙先生他不光自己脱了贫，而且还带动了100多户贫困人口，500多人加入了他的养蜂产业，每年收入啊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太厉害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三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十八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十八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十八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十八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也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

0: 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十八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1: 见过。
0: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1: 黄色。
0: 心呢？
1: 红色。
0: 对，这款猕猴桃叫东红，它是防肉红心，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十八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有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那是十八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老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呀、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呀、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好，他当时讲这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十八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相恐后的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十八洞的猕猴桃？
2: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十八洞的猕猴桃甜不甜？
2: 甜。
0: 好。
3: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残队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十八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十八洞村投了100多万元，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4: 我们十八洞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到2018年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20来人，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2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十八洞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十八洞小学由小而差，小而肉，向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5: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我喜欢上

0: 网络美术课，
1: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2: 孩子们，看到十八洞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3: 老师，现在十八洞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4: 现在的十八洞村的人呢，三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2: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十八洞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十八洞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4: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十八洞村去。
5: 十八洞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9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6: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十八洞水，然后就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一袋是有5个。
5: 如今十八洞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产、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80万元。十八洞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4: 在2022年党的20大会议上，我们十八洞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20大代表，对十八洞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三色乡村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十八洞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生动的语言讲好十八洞村的红色故事。十八洞村有高山峡谷，有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十八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2: 龙老师，谢谢您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贫穷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空空，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

0: 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1: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十八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好不好？
0: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

0: 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2: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4: 伙计，
5: 哎，您说
4: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5: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6: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4: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5: 哎，里边请。
3: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7: 您贵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8: 合着怎么用啊？
3: 你瞧着，
7: 你看，哎呀，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涮？”
8: 你得把它拌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3: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9: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3: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

0: 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2: 与众甫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张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仲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哗，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仲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仲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柴豆薄，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

0: 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2: 快，大学要去了，
3: 快，
4: 军人，
3: 快，军人，
2: 对呀，大学要去了，自相反的，
3: 快，
2: 大学要去了，快，
5: 这可是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6: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7: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8: 来，让我们宣誓。
6: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9: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6: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7: 您这是祭奠朋友？
10: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6: 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6: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8: 校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6: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8: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6: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

0: 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物，

0: 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她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7: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儿。 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撬开。

0: 处长，什么都没有。
1: 老丁头，你这演的是哪出戏啊？
2: 怎么回事？
1: 里面除了几件破衣服，什么都没有。

0: 搜身。
1: 是
2: 是。处长，身上没有。
3: 老丁头，老丁头，我的老朋友啊，你说你费这么大劲抬一口棺材，还口口声声说你要送到老家去下葬，葬谁啊？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4: 严副局长，不瞒你说，手里缺钱，想走私几箱白酒给老伴治病。
3: 更不像话了吧？缺什么钱说话呀？我什么时候短过你的？再说了，走私几箱白酒，至于要弄一口大棺材抬来抬去的吗？
4: 这棺材是我早就准备好的，想这次回去顺便烧给老家。
3: 哎呀，老丁头，老丁头，你让我怎么说你呀？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想到身后的事去了？就算你将来百年之后，你还担心我严静瑶不会替你准备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什么的？
4: 严副局长，你我都是战场上死过几回的人了，死有何怕？今天我给你套句我心窝子里的话，你我躲得过子弹，躲不过命，你我迟早都要进棺材。只是我已经

0: 生死死几十年，论情分，咱俩永远都是好兄弟，可终究要去的地方不同。别怪你哥，我不想做个孤魂野鬼，我就是死，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扔到该是我去的地方。
1: 几十年的老兄弟啊，一辈子我不会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既然留不下你，再叫你一声老哥，就让我这老弟呢也在这儿给你送行了。
2: 当官的，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开棺验证，我叔叔并无盗窃你宝玉局物品之嫌疑，你答应即刻放人。作为一个党国要员，说话要算话。
3: 要是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呢？
2: 那咱们就来个你死我活，反正老子这条命和我身后这帮弟兄们的命都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没那么金贵。弟兄们，一个瞄准一个。老五，猛子，给我瞄准这两个当官的。
4: 你他妈的少给我假爱国真找茬的，你们到底是哪个单位的？
2: 老子哪个单位的跟你没鸟关系，反正老子是正牌国军，
4: 我宰了你们！
2: 信不信我一拳毙了你？

0: 你有种。
1: 如果两位没有别的事了，我可要带着叔叔走了。
2: 撞车！
3: 走！
0: 先放他们一马。
1: 来，使劲！
4: 好，
1: 来，走，好，上！上！来！
5: 走！
1: 来！
5: 上！
1: 来！走！

0: 年头变了，都敢以下犯上。
1: 徐总，您先冷静些。
2: 棺材里没有，身上也没有，
0: 那他能藏哪儿呢？藏到枪眼里不成？
1: 徐总，
2: 棺材里有机关呐。
0: 百密一疏，怎么没想起来？他妈的，棺材是最好的道具，何况他们还有军队呀。
2: 他这次肯定是想过江。
0: 那他也得过得去啊，白天江防甚严，他休想过去，半夜里说不定偷偷摸摸的啊，遇上江上的侦察部队，就可以像刚才对付我们一样对付那些人，就太容易了。
1: 那局座，我现在赶紧去阻拦。

0: 目前北岸和江面上没出现任何情况。是，我们会加强观察，一有情况马上报告。
1: 报告，江面上发现一条木船，上面载着一口棺材，好像是送葬到江北的。就是那个方向。
0: 停车。
2: 这是保密局严副局长。
3: 带我见你们指挥官。
0: 是。大哥，国防部保密局严副局长找您有紧急情况。
4: 不知严长官来我们这里有什么需要我们效劳的？
3: 蒋处长把情况跟他讲一下。
2: 现在保密局有一个人员变节，他携带着党国重要的情报，意图过江投共，情况紧急。严副局长希望你们马上炮火拦截，不要活的。
4: 哦，刚才我们在江面上的确发现一条民船在渡江，可看上去那只是一条普通的送棺材的民船。
2: 把望远镜给我。
4: 啊。
2: 局座，没错，是他。
3: 中校，我现在以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的身份命令你，立刻用你的炮把那个江上的木船打沉。
4: 可是严副局长，没有上方的命令，我们无权操作。
3: 上方是谁？
4: 江防炮兵三团关正龙团长的直接命令。
3: 团长。我是国防部保密局严静尧副局长，帮我接江防炮兵司令部，快点。

0: 兄弟啊，快点！哎，好，那就这样，保密局谢谢炮兵司令部的配合。现在是江防的炮兵李副司令亲自给你下命令。
1: 是长官，请司令长官放心，现在一切听从严副局长的指挥。
0: 严副局长，请您下令，
2: 用你最高的效率把那条木船给我打沉。是。
3: 兄弟，再快点！好，他们快到岸了，你可以回去跟沈处长交差了。
2: 快点，兄弟！哎。

0: 老丁，我永远的恩人。
1: 剧组，
2: 请慢走。
0: 老丁死了，现在这条线就断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很不安，总觉得还有很多人在觊觎这份名单，甚至于都已经有人到手了。
1: 局座说的是沈千秋，
0: 他的可疑性最大嘛，他最狡猾、最危险。可是他现在是国防部情报处长啊，这招牌挡着咱们。李子贤又这么诡计多端，想办法。我先到周培东那边去了解一下情况，让林仪再加紧行动，找机会把那滕世杰先除掉。李子贤、沈建秋，必要的时候抓活的有用。
1: 局座放心，我回去就安排。

0: 来了，
1: 来了，来了。
2: 哎呀，
0: 哎，进去吧。
2: 来来来来，是。
0: 哎呀，你看，他们也到了。
3: 哎呦，李副局长，大驾光临呐！
2: 哎呦，赵市长。哎呀，这军令如山，李子贤胆敢违命啊！
4: 对对对，
1: 现
3: 在。待会儿开完会，咱们对还有朱培忠那小子，咱们好好喝一顿。
2: 你小子，就是天上下子弹，都不能耽误了你喝酒。
3: 哎，我听说老周在你那儿如鱼得水啊。
4: 好久不见，
2: 我怎么听你这话有点弦外之音呢？啊，
3: 岂敢岂敢，我是想以前这不是冤家吗？现在又跑你那儿当处长。啊，你说老周这小子也真是啊，能屈能伸呢。
2: 我说你小子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行，还有点事情啊。
3: 哎，好，回头聊，回头聊啊，再喝啊。
2: 好。
1: 谁知道后边呢？
2: 过来一下。
4: 哎呀，玩啊，一天算一天吧。
2: 天秋啊，这次会议我只是来点个卯，剩下的事可就交给你了。
5: 局座是要？
2: 哦，我要即刻赶到上海。
5: 为什么？刚刚来马上就回去？
2: 哎呀，现在的江阴是龙蛇混杂，明枪暗箭都有。据我所知，滕师长已经到了，看来他此次非常谨慎，所以我们俩没有看到他。建秋，你一定要保护好滕世杰和段子清。
5: 局座，实不相瞒，我此次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2: 我早就知道了。
5: 您早知道？
2: 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5: 局座的意思是？
2: 天秋，事到如今，我也就不必对你隐瞒什么了。张治中先生赴北平与共党和谈，据说已经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了字。共产党单方面在协定上列出了许多需要惩办战犯的名单，据说其中有很多都是我国军中叱咤风云的将军。蒋委员长在西口知道这件事情，甚为震怒，大骂张治中。
5: 这么说，共产党已经主导话语权了？
2: 这个时局变化得太快，就连我这个保密局的少将都云山雾罩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既然张先生在协定上签了字，那么他也基本上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后路。
5: 这是不是意味着张先生要……
2: 哎呀，风水轮流转呢。为了保护张先生的情绪，中共周恩来先生要求上海地下组织秘密将张先生的夫人洪熙后及其家人转出上海，飞赴北平。我此次回到上海，也就是要联系邓氏张先生，协调张夫人离沪事宜。建秋啊，江阴这边事情一旦稳定，你立刻赶回上海，助我一臂之力。
5: 我知道了，那局座，我们上海见。
2: 嗯，记住建秋，密杀是一个不可琢磨的行动，它随时随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即便是在这儿，国军的要塞、江防指挥中心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你不光要保护好滕世杰，还要使你自己不能卷入与保密局撕破脸、火拼的这个漩涡。要保护好自己，并不是因为怕死，而是为了更好地做出贡献。
5: 局座放心，我们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包括我沈建秋，与保密局以及孟欣和林仪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而我自己非常清楚，也正是因为这种微妙的平衡，才可以让我悠游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所以我轻易不会破坏这种平衡。
2: 哦，对了，建秋，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分心。
5: 剧作请讲。
2: 鉴于四月底共军有可能要发起渡江战役，南京陆军总医院将在江阴设立一个战地医院，你的那个女朋友夏冰听说要派到江阴来。
5: 夏冰来江阴了，局座的消息真是灵通。
2: 你别忘了，我在进入警备部队之前也是搞情报的。
5: 是，属下当然知道。
2: 简秋，保重。
5: 保重。

0: 吃了豹子咋了？呦呦呦呦！哎，还是个做妞，你看，
1: 还真是。干嘛呀？啊！你们这些人渣，拿着政府的俸禄，顶着公差的名头，却在这儿不干正事。
0: 你是谁啊？哟，林长官，快出去！快点！哎，快出去！怪不得共产党欲取欲求，势如破竹，都是被你们这些酒囊饭袋给毁的。
2: 林长官，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啊。
1: 哼，有你什么责任？
0: 你以为你是国防部的陈诚呢，还是总司令白崇禧？这个绝对不是卑职所为，我保证我可以保证林长官。林长官，您指示？
1: 我需要在江阴工作站附近找一个制高点。
0: 这好办，我们俩去找。
2: 林长官是不是设伏啊？
1: 废话。
0: 林长官，您放心，干这我们在行。您歇着啊，我们这就去找。
2: 是是是。

0: 实做。
1: 嗯。
2: 哎，长官，这谁这么神气啊？
0: 不知道，常败将军滕世杰。
2: 哦，是不是那个从东北区域特？

0: 这小子不得了啊！
1: 怪不得呢，走
0: 走。

0: 哎呦，客官，您来了，您是吃饭呀、住店呀？
1: 给我找个房间。
0: 哎，好嘞，客官，来，跟我来，来，请。哎，请。哎，慢点啊，这边。 客官，这间房还满意吗？
1: 可以，下去吧。
0: 哎，那您歇着吧，啊。

0: 哎，说停车。请出示您的证件。保密局怎么了？来的都是美女啊。
1: 怎么，林长官已经到了？
0: 是的，他早已经进城了。
1: 请问江防会议在哪儿召开？
0: 在学校。
1: 谢谢。
2: 邓经理，请你给飞往兰州的085次航班签字。
3: 好。喂，你好。啊，好的，
2: 好
3: 的。
2: 邓经理，电话。
4: 接到我办公室。
2: 好的。
4: 您好，我是中航公司的邓世章。
5: 您是哪里啊？
6: 我是李子贤。
5: 哦，李副局长啊。
6: 邓经理，我想请你吃大餐呀。
4: 哎呦，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6: 别客气，咱们老地方见，不见不散。
4: 行，不见不散。好嘞。小张，小张回来。
2: 哎，邓经理，什么事儿啊？
4: 飞往兰州的085次航班暂停起飞，你督促地面服务马上检查飞机，至于什么时候起飞，等我的命令，明白吗？
2: 是，
4: 赶快去吧。
2: 哎，是。
6: 邓经理，
4: 李局，来杯咖啡。
2: 是。
4: 李局，
6: 来，请坐，请坐。啊。啊，请啊。邓经理，洪女士今天已经来到上海。
4: 敏感时期，敏感人物啊。
6: 照目前的情形来看，洪女士并没有引起当局的过分关注。嗯，那是因为洪女士乘坐的是蒋公子的专车，并住在了亲戚家。这也说明，老蒋虽然对张先生大为不满，可还未将张先生化为共党之力。
4: 看情形是这样，据说张治中将军赴北平之前高调访问了老蒋。老蒋仍然把他看作是麾下的人马。

0: 不过他在北平签署了和平协定，让老蒋大为光火罢了。
1: 因此这是转移孔女士的最佳时机。
0: 我已经将飞往兰州的班机停了。
1: 只是此举最关键的是中航公司的机场调动。
0: 这个李副局长放心，中国的航空公司不像美国以返修检查的名义停飞，这是常有的事儿。
1: 那就让洪女士登上飞往兰州的飞机，直接掉头飞往北平。

0: 我也是，就是啊，你看这场作战会议开了半天啊，
1: 对呀，能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啊？好，走了啊，可以啊，
2: 对吧？
3: 姐夫，
1: 哎，
3: 孟欣，
1: 怎么你也来开会啊？
3: 哪儿啊？这是江防指挥工作会议。
1: 我去去一个保密局的校官，哪有资格参加呀？那你来江阴干什么呀？
3: 我有急事找我哥，您在里面见到他了吗？
1: 浅秋来了吗？我怎么没看见啊？
3: 这样吧，中午啊，我们与会军官吃饭，你跟我们一起去。
1: 啊，
3: 不了，姐夫，我必须马上见到我哥，我先走了啊，姐夫。
1: 哎。

0: 就这儿。林长官，这儿离江防指挥中心不远，600米到800米吧。
1: 废话，这还用你说？行了，没你什么事儿了，把车给我洗了，然后停在刚才的位置。
2: 这个我在行。

0: 建秋，
1: 哎呀，你去哪儿啊？来来来，坐下。
0: 不不不，你先吃，我找人。
1: 找人啊？哦，找李副局长吧？那个老滑头啊，他点个某就溜了。
0: 是吗？难怪我说我怎么找不到他。
1: 哎，你先随便找个地方坐。
0: 姐夫，你先吃，我还有事儿。
1: 哎，建秋，孟欣在会议室门口等你半天了。
0: 孟欣？
1: 啊。
0: 那他现在哪儿呢？

0: 没等到你，他就走了。
1: 好，那我先走了。哎，怎么回事？石之谜，
2: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啊，大家静一静啊！今天下午2点准时开会，请大家不要迟到啊！下午2点，好。
1: 请问，
2: 啊，
1: 江防陆军部医师滕师长来开会？
2: 哦，那个九头鸟啊，神神秘秘，会倒是开了，可是不屑于在这里吃饭，就走了。
3: 那下午的会，他还会来吗？说不准。大哥，认错人了吧？对不起啊，我认错人了。啊，没关系。
4: 给我接保卫处。是。让保卫处长在门口等我。是。
5: 举座。
4: 嗯。
5: 去帮我找四个比较机灵的来。
6: 有特殊任务吗？
4: 嗯。保卫处随时听命于您。这回的任务比较特殊，是暗中保护一家人。一家人？是。你们的任务。 是要保护这一家人不受到任何的意外侵害，暗中留意一些跟踪和盯梢的人，但是不能让这一家人发觉。
5: 没问题。
4: 时间是从现在开始，一天24小时，不能间断。
5: 那地点和对象？
4: 这个你看好，记住了。

0: 起来，慢点吧。知道了。夏冰，你愣着干什么呀？啊，这乱糟糟的，让我做什么呀？赶紧把行李放下，准备搭帐篷啊！快点，
1: 站起来！啊，来了，抓紧，抓紧啊！
2: 报告，
3: 进来。
2: 局座，两件事，说吧。第一，南京陆军总医院江阴站第医院明天举行揭牌仪式。
3: 江防指挥中心来电，要你去做现场嘉宾。哎呀，
2: 真是折腾，看来推都推不掉。刚刚才从江阴回来。说吧，第二件事是什么？
3: 有位自称洪女士秘书的先生求见。洪女士秘书，
2: 对，
3: 快请进来。
2: 是。
3: 注意了啊！快，大家注意了啊！我们务必要在今天下午把战地帐篷搭好。 今晚江防指挥部的人会来我院视察，我不希望上峰对我们陆军总医院有什么微词。大家听到了吗？
4: 是。
3: 好，干活了，干活干活。快，抓紧啊！
5: 哎，
6: 这边快点啊，快点弄好。
3: 陈护士长啊，今天你手下这帮娇滴滴的护士可得吃点苦啊，不然上峰怪罪，我就拿你出气。

0: 副院长，这战地任务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了，只是这次怎么那么仓促啊？上午接到命令，下午就从南京赶到了江阴。4月20号，
1: 我看这场仗是免不了了。哎，洪女士离沪事宜，我们已经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
2: 嗯，李副局长，您觉得什么时候去机场会比较合适？
1: 哦。我的意见是下午。啊，为什么？早一点不是更好吗？这个您可能不太清楚。军政要员乘机出差，一般都是上午。鉴于认识洪女士的人很多，而且多是一些军政要员，现在是非常时期。洪女士贸然出现在机场，会引起他们的猜测和揣摩。
0: 嗯，李副局长说的是啊。
1: 而且下午2点之前是航班起飞最少的时候。 这些官员多数在用餐或者是在应酬，所以我想把时间定在1点到2点之间。
0: 那万一要是有什么不测呢？
1: 那就顺延，085次航班停飞待命，专门等候洪女士。
0: 好，那就好。
1: 这件事情只许洪女士一个人知道，家里任何人都不能告诉他们。
0: 啊，放心吧，这个我清楚。
1: 我会亲自陪同洪女士到机场，如果我没出现。
0: 你可以先延迟一下，记住，千万不可以贸然先行去机场。
1: 李副局长，那我们就在家中等您的消息了。
0: 今天晚些时分，我还要去趟江阴，如果一切顺利，明天中午返回。
1: 真是多有麻烦。客气话千万不要说，这是使命。

0: 长官，您的菜。哎，谢谢啊。哎，好嘞，您慢走啊。
1: 长官，长官，您请留步，您的菜价还没付呢。我有急事儿，马上回来啊。哎，
2: 别，要熟人都跟您一样的话，那我们小店不就得关门大吉了？哎呀，你放手，给，不用找了。眼下，江阴上海防区总兵力也不过40万。 面对长江对岸的500万共军，简直是一碟下酒的小菜儿。援兵补充迟迟不到，各位将军，我们要直面眼前的困难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眼下正是需要国军将士卖命的时候，可是呢，这军饷迟迟不到位，新兵老兵无不怨声载道，部队中到处弥漫着厌战和萎靡之气。
3: 这让我这个军长怎么指挥作战啊？眼前明摆着的事儿，有人想拆李代总统的台。
4: 韩副司令，讲话要有根据，不能信口开河。
3: 怎么叫信口开河呀？共军陈兵江北，渡江作战随时可能打响。可是，有人却把上海的黄金偷偷地运往台湾。
4: 豫西口、南京、江阴，都属于江防要塞，战略意义不容置疑。可是有人却把大量的兵力集中于上海城区，一旦上述要塞被突破，那上海作为一个孤岛，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哼，
5: 这完全是一个阴谋。
2: 那你说说看，这到底是什么阴谋？
5: 霍司令，这不明摆着吗？ 宁愿让共军顺利地打过来，也不愿让李代总统安稳地坐稳这个位子。大家想一想，一旦李代总统主持了防务，成功地阻止了共军渡江，那这个代总统的位子不就坐实了吗？

0: 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让李代总统把这个位子坐实。
1: 哎呀，这怎么说
2: 是
1: 的，
2: 好像是这个道理，
1: 就是
3: 啊，我觉得你真的说得有理，所以啊，现在
4: 大家千万不可散布无稽之谣言和个人之揣测，困难是有的，但是信念不可动摇。我这里有总裁的亲笔信，在这儿我给大家念一下。我已离开，中央尚有200万军队，这是党国之基石，悉妥为爱护。虽然总裁已不在位了，但仍挂念我们，大家必须好好努力，三次大战必然爆发，美国会继续援助我们，京沪要塞必须保住，只要我们守住长江就能有办法。在座的各位多数都是军校的学生，希望大家努力工作，消灭共产党才有幸福的未来。

0: 我看下午的会议就暂时告一段落，晚上各位将军用餐过后，我们将就江阴上海江防作战进行新的部署。好，散会。
1: 哎呀，各位，咱们上边儿，其实就是现在也认为啊，是对。

0: 哎呀，师座别着急呀，汽车还没开到门口呢。
1: 哎呀，子清啊，你是不是太过于谨慎了啊？你看这会都开完了，我不是也没事吗？哎，
0: 小心为好，师座。
2: 你看什么看啊？谁让你停这儿的？我先停的，你撞的我，这么大地儿你不停，你不停这儿，你撞的你啊！哎，敢不停，我跟你啊！你，我怕你！哎，师座，师座，
0: 哎呀，你这，师座。 住手！我让你在这儿开车，谁让你在这儿打架了？
3: 哼，滕世杰，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0: 胆子越来越大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好你个王八蛋，啊！回去我再收拾你。

0: 快来人，保护参事长！
1: 快，快，快，快，快，快！
0: 快，掩护参事长，往房间撤！
2: 是，快，快，快，快！
0: 枪手在对面掉落。

0: 美容
1: 到，
0: 薛华丽
2: 到，
0: 李素菊
1: 到，
0: 夏冰
3: 到。
0: 快，前面病人！
4: 快，快点，快，赶快！来，
5: 慢点，慢点！
0: 快，准备抢救！
4: 小心点，
3: 轻点，轻点！
4: 来，来，慢点，
0: 准备抢救！
3: 剑秋，
4: 快拿起救箱！
3: 剑秋，
5: 夏冰，
3: 快抢救！

0: 不能进去。
1: 已经不行了。

0: 林长官，事儿办完了。
1: 林长官出手，事情肯定办得漂亮。
0: 那是。
2: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呀？你把车给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停好。
0: 是。哎，去来来。
3: 报告，屋里没有发现人，但有踩踏过的痕迹。看样子凶手不止一个人。现在，凶手应该。

0: 逃逸了。把他们都撤下来吧。
1: 是，
2: 都下来吧，
3: 下来吧。
0: 啊，老人家，可曾看到有人出入这座碉楼啊？
4: 啊，是个女的，她拎个箱子啊，早就走了。
5: 哎，护士小姐，麻烦你，有个受伤的人，他情况怎么样了？
6: 你是叶梦欣？
5: 对，我是叶梦欣。你怎么知道的？你是谁啊？
6: 我在南京的时候听剑秋提起过你。我是夏冰，是这儿的护士。
5: 你是夏冰？就是哥在南京陆军总医院的女朋友？
6: 曾经是。
5: 前段时间你被保密局抓到了上海的监狱里，是吗？
6: 这个你也知道了。
5: 为了营救你，你的舅舅方叔叔的。
6: 我舅舅他怎么了？我舅舅怎么了？你快说呀。
5: 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过得安心吧。
2: 李正，小心。
7: 段副师长怎么样了？沈处长怎么样了？
8: 这就是所谓的江阴要塞吗？召开江防会议之际，当着这么多将军的面，国军将领竟然遭受谋杀，这个事情不调查清楚，我李延年今天就不回去了。
9: 报告司令，
10: 江防会议期间安全保卫工作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失误，我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8: 现在不是招领责任的时候，是追查凶手的时候。
9: 是。
8: 那个伤员在哪家医院？
10: 一师副师长段子清已经牺牲了，负伤的那位军官被送到了陆军总医院江阴分院。
8: 江阴战地医院明天就要剪彩，这下可好，还没剪彩开张呢，这生意就找上门来了。负伤的校官是哪个单位的？
10: 卑职简单的问了一下，校官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沈建秋。
8: 上海中心局？
10: 是。
8: 明天我还要和李副局长等到战地医院去剪彩。哎呀，真是一团糟。

0: 这小子出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什么情况？情况查清楚了。快说呀！
1: 江防陆军部一师副师长段子清身亡，国防部中心局情报处长沈杰秋受伤，伤者送进了医院。
2: 滕世杰呢？
1: 滕世杰安然无恙。
2: 眼下他已经离开了江防会议，带着段子清的尸体回到洞口镇了。
1: 沈剑秋怎么样？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3: 他伤势不算严重，眼下正在刚刚搬来的陆军总医院江阴镇的医院做手术。
4: 战地医院？
1: 是，据说京沪杭的副司令李延年为此大为光火，他严令江阴警备队严查凶手。他说这次凶手无论是什么机构，无论是什么来头、什么等级，他李延年就是丢掉这个副司令，也要将其绳之以法。
4: 从军统到保密局，从代局长到毛局长、严副局长。
1: 啥时候查过军阀呀？战地医院在什么地方？就在江阴老医院那儿。来，
5: 小心点。慢一点。好。
6: 夏小姐，怎么样了？手术已经做完了，刚送回去。只要伤口不发炎，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7: 我们进去看看她吧。嗯。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哥，你醒过来了，我是梦欣啊。梦欣，哥没事儿。哥，梦欣，啊，我在呢。你说，
1: 老丁怎么样了？你告诉我，他怎么样了？哥。 等你伤好一些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吧。哥，你别起来。哥，我告诉你，可你别太激动了。医生说你需要静养。那你告诉我，他到底怎么样了？啊，丁大爷。
2: 他在东豁口渡江的时候，到底怎么样了？被击沉了。哥，建秋，建秋，你怎么了？哥，他刚醒过来。
0: 还好，没有发烧，伤口没有发炎。谢冰，你先出去吧，我和梦欣有些话要说。嗯。梦欣，你接着说，说的详细一些。
1: 丁大爷，他在去洞口镇的路上，遇到严副局长和蒋公绰带人拦截。他们除了一口装有九罐子的空棺材，什么也没有发现。后来程参谋长把丁大爷送到东豁口，就在丁大爷渡江的时候，我跟程参谋长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水警预备队突然在蒋公绰的带领下开火。 丁大爷，他
0: 为什么判定是蒋公绰？
1: 我在望远镜里都看到了。

0: 母亲，基于这种情况，你现在马上赶回上海。哥不在的时候，你要替哥照顾好家里所有人。
1: 哥，我想留下来照顾你，真的。
0: 你不用担心我没问题，快回去。
1: 那我走了，家里你放心吧，你自己照顾自己。

0: 夏小姐，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你上次被保密局秘密绑架到了上海，哥哥为了营救你，差点与保密局火拼，而方汝舟、方叔叔为了你的事儿，也被保密局列上了黑名单。他死得太冤枉了。孟欣姐，你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最好。可是我舅舅他，
1: 夏小姐，我把哥哥交给你了。
0: 孟欣姐，你放心吧。
1: 有空到上海来找我玩。
0: 嗯。
1: 我走了。
0: 慢点儿。
1: 再见。

0: 沈处长，林小姐，你怎么来了？啊，我听说你发生了点意外，我来看看你。夏冰啊，你先去忙吧。
1: 林小姐，请坐。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啊，
0: 建秋，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什么，不小心被子弹给擦伤了。
0: 被子弹擦伤？严重吗？我看看。啊，
1: 不要紧。
0: 你看看你，又没打仗，你怎么会被子弹擦伤呢？
1: 今天啊，在江防会场，滕师长的司机和另外一位将军的司机，两个人一言不合就要动手。滕师长本来只是说几句，没想到那个司机却冲着滕师长去了。我本来只是想去拉开，没想到……
0: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刚刚受伤，别说那么多话了。
1: 谢谢。
0: 谢谢你来看我，谢谢你买来的康乃馨。建秋啊，我有一个预感，不知道准不准。
1: 你说。
0: 我觉得你好像是我的影子。是吗？
2: 打针了，量体温。护士长，他伤的严重吗？希望伤口不要发炎。需要什么药？只要你们说得出来，我都会想办法弄到。哎呀，还好，体温正常，晚上10点再打一针就行了。
0: 林小姐，坐。建秋啊，我怎么觉得那个护士对你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只有女人能觉察到这些。

0: 女人都太敏感，那是因为我太在意你。我知道，从你送我康乃馨的花香里，我就闻到了。啊，对了，是谁开的枪查到了吗？是法度人。我中江后就被马上送到了这儿，之后只是零零星星的听见有人在议论这些，但具体是谁干的？ 目前还真的不太清楚。啊，
1: 我留在这儿，你会比较安全。要不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你吧。
0: 谢谢，但真的谁都不用陪，因为我又不是暗杀目标。

0: 这个周培东啊，真是扶不上墙啊！我用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副局长的位子来诱惑他，让他好好的留意李子贤的举动，跟什么人联络等等。结果呢，江阴那边传过来的话啊，说他刚刚一过了江，当天中午他就醉倒了，
1: 哼，
0: 醉得不省人事。 就让李子贤那老狐狸给放了羊了，他自个儿也没来得及参加江防会议。你说这人难堪大任呐，局座。
2: 你说，所有当官的在官场上是不是玩命的往上爬？
1: 嗯，
2: 可是他呢，自然而然的让自个儿往下走。
1: 局座，像周培东这样的人，在咱们党国机关里那多了去了。
0: 您。
1: 不是，这不咱俩说吗？卑职觉得，周培东，咱们就到此为止了。这说不准，以后就被他那个小舅子给领导了。你说沈建秋啊？
0: 啊？
1: 太有可能了。局座，这个周培东可是出了名的大酒鬼，根本靠不住。我看呢，要不然还是让行动处的小毛去盯李子贤吧。你说呢？
0: 可以，这李子贤最近鬼得很，我对他是极度怀疑。
1: 那行，我回头给小毛布任务。
0: 好，那这回可别像上一次那样弄出个什么监听那档子事儿。
1: 那是，您放心。
0: 嗯，辉哥，
1: 来。

0: 这位小姐，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我什么时候离开，需要向你汇报吗？
1: 病人的身体很虚弱，需要静养。再说了，都已经10点了。夏冰，我和林小姐有些事情要商量，你先去忙吧。
0: 好好休息。嗯。

0: 剑秋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敢轻易说出口。
1: 有什么话你讲。

0: 你伤好了之后，我们结婚吧。
1: 林小姐，结婚可是终身大事啊。
0: 我知道，所以我才一直都没有说呀。
1: 要说，也应该由我来对你说。

0: 你要是永远都不说呢？该说的，迟早会说。可我想尽快。林小姐，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1: 好吧。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我们上海见。
0: 上海见。

0: 对，这如果打一阵仗，是吧？关键我报告，李副司令，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副局长李子贤在外等候。哦，
1: 子贤，快让他进来。是。
2: 李副司令，子贤，有件事想通报你一下。好，我都知道了。明天上午，陆军医院搬迁剪彩，所以我专程从上海来了。嗯，子贤呢？沈建秋是你们上海中心局的情报处长吗？是的。怎么了？昨天上午在江防会场外发生了一个意外，他负伤了。
1: 伤势怎么样？为什么刺杀他？
2: 目前凶手尚未归案，其目的也不太清楚。但是据目击者所讲，这次暗杀并不是冲沈处长。
1: 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2: 他现在在刚刚搬来的陆军战地医院治疗，并无大碍。
1: 幸免无忧，真是万幸啊！好，李副司令，我想现在就过去看看他。
2: 好，你去吧。
3: 来，喝水。好，夏冰，上次你被保密局从南京带到上海，让你受委屈了。我倒没什么，可是我舅舅。
4: 死得太冤枉了。
5: 保密局本来就是个险地，而方叔叔也不应该待在那儿。
1: 建秋，哎呀，建秋，
5: 局长，别动，别动，建秋，伤得怎么样？还好，只是昨天擦伤了而已。
1: 我刚刚听说你意外受伤的消息，可把我给急坏了。
5: 局座不必担心。
1: 有老天爷保护我，我死不了。你看你还开玩笑，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5: 对了，局座，你怎么这么快又赶回来了？
1: 哦，明天这家医院要剪彩，所以我接到通知，马上就赶过来了。
5: 对了，局座，这位是
1: 夏冰，是吧？
5: 长官，
3: 你也知道我。
5: 你跟建秋在南京约会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
1: 夏冰，嗯，你先出去一下吧，我和局座有些事情要商量。好，长官，你们聊。好，
5: 局座，啊，坐。
1: 好。
5: 建秋啊，小姑娘还挺机灵的啊。哎呀，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保密局已经开始行动了。
1: 这我知道。
5: 段子清死了，
1: 他是替藤世杰师长挨了林毅那一枪。
5: 看来保密局的B级化也破产了。
1: 不过好在，藤世杰目前暂时还是安全的。
5: 哦，要不要从江阴派些人来保护你啊？

0: 那倒没有，毕竟我又不是目标。况且，林毅刚刚来看过。你看，这花就是他刚刚送来的。
1: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呢，杀了人，伤了你，还能过来看你，可不能小看她。是，我能感觉到。
0: 他目前只是不知道如何捅破这层窗户纸，而我也在极力地保护和掩护这层纸。嗯，正像你所说的，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1: 只是不知道能维持到什么时候。
0: 对了，局长，上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目前看来一切正常，后天可行。哦，锦秋。 我有一个请求，如果你身体无大碍的前提下，能否明天跟我一块回上海啊？好。
2: 我要是能娶到这样的老婆，我折寿10年我也愿意。就是他。
3: 啊！上吊楼的女长官，追！站住！站住！再为站住开枪了啊！快人了！快人了！
4: 林长官，我们俩买了点小吃，想请您喝点酒。
5: 把我车开来，我要马上离开江阴。
4: 啊，不是，这我是。

0: 我自己能行，还是我来吧。真烦人，伺候你一下就把你吓成这样啊！哟，这小两口怎么大清早就吵架呀？
1: 局座，
0: 哎，别起来，别起来，吃完早饭再说啊。
1: 长官，你们是不是要走了？
0: 好，公务繁忙，不能久留啊。
1: 可是，见就他身体。
0: 我知道夏小姐，你别着急，我问过大夫了。大夫说建秋现在已经过了最初的危险期和感染期，回到上海以后出了什么问题，那里的医疗条件也比这里好得多啊。夏小姐，来日方长，不在乎一朝一夕啊。

0: 回去吧，自己保重。
1: 你也是。

0: 下边，沈处长的情况怎么样了？啊，没事儿。护士长，你说要是能不打仗该多好啊！别胡思乱想了，我们是军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走吧，去工作吧。
1: 建秋，今天是几号？18号。怎么了？
2: 再过2天，共军就要渡江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局座，麻烦你停车。
1: 拉什么东西了，局座？这就是你一直以来最想得到的那份密杀名单。但是，局座，这件事情跟你无关，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
2: 这个纪律我懂，局座。眼下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1: 怎么回事？之前有一个叫老许的人，作为我和那边联系的中间人，但是几天前老许被杀了，连同他使用的电报密码底本，顺手被拿去给了南京方面。原本我口袋里的这份密杀名单，可以通过电文直接发给组织。 但是现在一旦还使用原来的密码，这份密杀名单就绝无什么秘密而言了。
2: 你想说什么？
1: 然后，我又试图让另外一位同志偷偷渡江到对岸，但是被保密局杀害在东火口的江面。
2: 那你究竟想怎么样？
1: 我想知道张治中的夫人洪熙后女士计划什么时间离开上海。
2: 建秋。
1: 你我虽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但咱俩走的毕竟不是一条路。就像你不愿意泄露这个秘密，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把洪熙后女士离沪的具体时间告诉你。
2: 你必须告诉我。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让我口袋里的这份密杀名单，随同洪熙后女士一同离开上海。 建秋啊，洪熙后女士虽然是我保护的对象，但她毕竟是张治中先生的夫人。先不说安全因素，万一这……
1: 局座，我理解你的担心。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局座是否同意。
2: 那你说说看。
1: 让夏冰作为洪熙后女士的私人医生，随机飞赴北平。
2: 夏冰当信使。 我看戏，建秋啊，可真有你的。放心吧，我做得了主。
1: 既然局座同意，那咱们就掉头吧。
2: 那好。

0: 陈秋，就是不知道陆军总院那边放不放人啊？
1: 局总，你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件事情根本就不能叫他们医院知道。

0: 你双手抱头。
1: 你们想干什么？这位女长官必须跟我们回去接受审查。审查什么？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你们这样拿枪指着他是要掉脑袋的。
0: 我们不管他是谁，审查的也不是他。再说了，他的官职再大，也大不过李延年将军吧？我们这是执行了副司令的命令。
2: 放肆！
3: 浅秋，不要动怒，我看也就是审查一下而已。

0: 你先退下。是。长官，这位川军装的小姐是哪个单位的？来江阴干什么？现在要去往何处？请问长官又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副局长李子贤，这位是我中心局情报处处长沈建秋，还有这位是南京陆军总医院的护士小姐，夏冰。
0: 南京陆军总医院的护士怎么到这儿来了？昨天下午，情报处长沈建秋为了阻止对滕师长的暗杀，而左肩受伤。
1: 受了伤，应该在医院呢，怎么到这儿来了，还带着个护士？
2: 昨天住在江阴陆军医院，因伤势未痊愈，又急需回上海去处理紧急事务，便带上了护士小姐夏冰。
1: 对不起，李副局长。
2: 我们正在搜捕昨天下午暗杀段子清副师长的凶手，据说凶手是一个长相俊美、川军装的女性长官，而这位护士小姐正好符合目击者对凶手的描述，所以即便我相信您，还是不能放您走。
3: 我们有紧急事务要回到上海去处理。
2: 对不起，长官，我们必须对这位护士小姐的身份进行甄别之后，才能放你们回上海。沈处长，对不起了。
4: 我说你们真是糊涂！如果这个护士小姐是刺杀段子清的凶手，此时此刻能跟我们在这一起站着吗？
2: 逻辑上是这样的，可是谁又能证实这位护士小姐的身份？
3: 你，
4: 我的确是战地医院的护士，沈处长是昨天晚上才进入我们医院的，为了对发炎的伤口进行及时的治疗，我才送沈处长他们去上海的。
2: 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罢了。长官，对不起。 我们也在执行公务，为了能让您尽快的回到上海，我建议由我的人开车前往战地医院，将医院的相关人士请来辨认。如果情况属实，自然会放你们走。
3: 你耽误了军事防务工作，你吃罪得起吗？
2: 起码这个时候可以。
3: 好，医院就不必去了，我陪你一起去见李副司令。
5: 去见李副司令。

0: 劳您大驾啊！子贤，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哦，李副司令，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国防部中心局上海情报处处长沈建秋，就是他，昨天下午因为救了滕师长而受伤。好青年，有种！多谢你啊！
0: 是程方司令一员大将避免了被暗杀的悲剧啊！
2: 谢副司令夸奖，这只是属下分内的事情。
0: 你是如何知道刺杀滕师长这一行动呢？
2: 李副司令，属下是做情报工作的，这些事情只是属下的日常工作而已。
0: 嗯，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
2: 隔行如隔山呐。怎么样，伤势如何？报告副司令，虽然被子弹击中。
0: 但好在没有贯通，所以问题不大。谢副司令关心。子贤呢？啊，
1: 先让沈处长好好养病，病好了，我想调他到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作。我那里情报处长还缺一个。哈哈哈哈哈！
0: 李副司令，
1: 你到我国防部来挖人呢？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还分你我吗？哈哈哈哈哈！
1: 啊，是这样，李副司令。 我和沈处长急于赶回上海处理事务，因为怕他的肩伤感染，所以从陆军总医院请来了护士夏小姐。但是被江阴警备部队给拦了下来，不让走，所以这个官司才打到您这儿。
3: 哦，怎么回事？他说这位护士小姐很可能是昨天下午的刺客。
0: 你们呢，就是太过于机械了。是。
3: 李副司令，都怪属下太过于专注穿军装的女性，所以才……
1: 上车吧，
0: 请。
1: 再见了，李副司令。
4: 要不是这么折腾，咱们早都到上海了。嗯，建秋啊，我这次去上海，就是为了照顾你啊。嗯，
5: 怎么了？还不高兴啊？
4: 当然不是了，我很乐意的。嗯，只是……
5: 怎么了，夏冰？
4: 只是我这样不辞而别，会丢掉饭碗的。<笑>
1: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放心吧。
4: 这个工作我给你找，而且一定给你找个满意的。<笑>真的？<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说不行就不行，你知道吗？好你个陶公亮，我沈若兰眼下还没嫁给你呢，你就把我们沈家的人都给忘了。我要是真成了你的老婆。
6: 你尾巴还不得翘上天去啊！你说的这是哪跟哪的事儿啊？竟然生日是我庆贺，但是眼前是非常时期，你知道吗？我说有危险，你又不相信。我跟你说吧，叫你到这儿来的人不是我，是你哥哥，他会骗你吗？
4: 我不管，我要去。
6: 哎，若兰。
4: 我跟你说，
6: 要不这样吧，我给春来西饼店打个电话，做一个又大又好的蛋糕，啊，上面绣着呢，咱们俩的名字，叫伙计送到咱们家来，怎么样？
4: 订蛋糕我没意见，可是啊，你必须跟我去一趟。我真
6: 服了你了。
4: 不就是麻烦谢副官再出趟车吗？这不是出趟车那么简单，需要动用部队，你知道吗？我要做最坏的打算。最坏能坏到哪儿去？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去。
6: 哎哎哎，我的小姑奶奶，来来来，别闹别闹，坐坐坐坐坐。哎，你坐下，我跟你说，消消气，喝口水。哎。
1: 这样吧，这事儿我再依你一次，好吧？来，喝口水。
0: 这样才像我们沈家的女婿。
1: 哼。不知道这家里，会不会完蛋？最近老安点。

0: 材料给你带回去。
1: 再等一会儿，
0: 不用担心这个。
2: 这里就是贵宾候机室，到时候洪女士和她的家眷就不走旅客通道，直接走贵宾通道。
3: 好，那要是在候机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怎么办呢？
2: 这种情况最可能出现意外的是洪女士认识人太多，有很多高官都认识她，如果这时候她出现在机场，别人会产生很多联想。
4: 我有个办法，
3: 说说看。
4: 把洪女士和她的家眷分开，洪女士不必随身携带什么大件行李，给人做出一种来接机的假象。如果一旦遇到什么熟人，顺便打个招呼，也不至于引起别人的怀疑。等洪女士和她家眷登上的飞机一起飞，即便再有什么意外，也就不怕了。
3: 哦，对了，咱们晚些时候去一趟洪女士家，告诉她具体的情况。
4: 好。
2: 李副局长，今天晚上就不必了。因为我得到消息，今天晚上是洪女士母亲的生日，可能有个宴会。
3: 过生日？
2: 对，生日是4月18日。
3: 那咱们抓紧跟洪女士的秘书联系，落实一下具体的行动计划。
4: 好。
5: 啊，几位里边请。
6: 哎，好好好。
5: 这边请。
6: 哎，
5: 请。
6: 环境不错。
5: 是啊，这是我们的贵宾候机厅。
6: 对，
7: 是啊，
6: 我再去的
3: 话，建秋，你跟夏冰在外面等我一会儿。
6: 就是，
3: 我和邓经理有些事要谈。
4: 好，走。
3: 哎，
4: 嗯，
3: 好，邓经理，
2: 嗯，
3: 刚才那位小姐叫夏冰，是南京陆军总医院的护士，我想让她作为洪女士的随身护士，陪同前往。
2: 她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
3: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重要文件，苦于通过无线电无法传送，所以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让这位夏冰小姐给送过去。
2: 啊，那没问题啊，到时候让她提前到机场等候就行了。
3: 那好，那一切就全靠你了。
4: 许总，麻烦您停一下车。
3: 锦秋，什么事？
4: 徐总，我家里面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回去一趟，夏冰就交给你了。
3: 哦，放心吧。
4: 嗯。
1: 先生，你要买什么？
4: 请给我挑一个最大的蛋糕。
1: 啊，那您挑一下吧。
4: 就这个吧。
1: 请问写什么祝词？
4: 帮我写上静兰大姐生日快乐，安静的静，兰花的兰。
1: 真有意思。
4: 怎么了？
1: 难道今天有两个叫静兰的同时过生日吗？刚才有对夫妻来买蛋糕，写的也是这句话。
4: 去赵邦路

0: 杨妈，
1: 哎，来了来了。呀，建秋啊！
2: 大姐，生日快乐！
1: 谢谢。静兰，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今儿建秋一定要回来的。
0: 建秋啊，你今天能回来，姐真高兴。
2: 大姐的生日我是一定要回来的，要不然你又该不高兴了。
0: 算你有心。
1: 建秋啊，可叫你说着了，快坐吧。
3: 大姐，
1: 哟，若兰啊，
0: 哎呦，今天是怎么了？都来了，若兰。

0: 看我给你带什么礼物了？
1: 什么呀？哎呦，你怎么知道姐姐喜欢这个颜色呀？
0: 谁让我是你的妹妹呢？
1: 小精灵。
2: 剑秋，你看你，买个蛋糕都跟我一样，诚心跟我作对。
3: 没有人想跟你比，我只不过是路过春来西饼，顺手买的。啊！
1: 我这个病老婆子就不跟你们同桌吃饭了，你们吃吧。
0: 哎，你既然是剑秋的朋友，那就是我们沈家的朋友。走走走，走啊，大姐。里面有谁呀？
1: 哦，剑秋同学的妈妈，暂住几日。
0: 哦。
2: 哎，大姐，既然是同学的妈妈，就一起来坐吧。
0: 客气了。
2: 这不是丁大妈吗？
3: 老公，叫许大妈。
2: 许大妈，我没记错吧？
0: 她身体不好，还是歇着吧。来来来，
3: 老公，有时候记错更好。
2: 这话什么意思？
3: 你比谁都清楚。
1: 哎呦，你们俩是怎么了？快坐呀，一会儿裴东回来呀，咱们就开饭。
2: 嗯，好。
3: 大姐，你们先坐，我跟陶工有些事情还要聊聊。
1: 你们俩呀，一见面就神神秘秘的。
2: 好，你们先坐。
0: 好。
1: 真好看。
0: 喜欢吗，姐？
1: 喜欢。
3: 陶工，你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该对谁说，不该对谁说。
2: 如果我一不小心犯傻了呢？
3: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沈剑秋，你破坏了我所有的计划，你让我在白将军面前的承诺变成了一句戏言，如今你还让我对你唯唯诺诺，你把我陶公亮当成什么人了？
3: 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我只想告诉你，陶公亮，看清楚眼前的局势，不要再次误入歧途。
2: 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信仰。
3: 那好，既然如此，我们就简单点。
2: 好，你说。
3: 丁大妈的事情，如果你敢说出去，
2: 那又怎么样？
3: 我绝不会再有任何亲情的羁绊。
2: 我知道，你想让我给你一个承诺是吧？
3: 不需要，我静候结果。
4: 来，首先我代表……
1: 哎呀，你就别首先其次的了。跟剑秋、陶公、若兰相比，你不觉得羞愧呀？听说你在江阴开会，待了一天，睡了半天，整个国防部啊都在盛传酒鬼周培东的故事呢。
4: 哎，军事机密都知道啊。哎，军事机密，军事机密啊，到此为止，千万不能泄露啊。
1: 好了，不是你来。
4: 来
3: 姐，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 谢谢
5: 大姐。
1: 谢谢。
6: B 计划失败，滕世杰又侥幸逃过一命。林姨啊，你知道像这样的机会永远不会再有了。
7: 我知道，我愿意负全部责任。
6: 你要是能负责就好了，你说你怎么负啊？
7: 我愿意再回洞口镇滕世杰的老窝，这一次我一定会亲手除掉滕世杰，否则林姨愿意提着脑袋回来见您。

0: 起来很豪气。你以为我们保密局是打家劫舍的山贼呢，还是待在梁山泊那些好汉呢？你这一枪不仅没有打死滕世杰，还把密杀名单上的目标人物都给惊醒了，所以你犯的错造成了密杀名单往后无法弥补的后果。
1: 我真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滕世杰的司机会跟别人打架，当时一时局面很混乱，而沈建秋又上来劝架，结果
0: 沈建秋，你看清楚了没有？是他吗？
1: 是。谁也没有想到在子弹射出那一刻，沈建秋推倒了身边的滕世杰，所以子弹擦过沈建秋，打中了滕世杰身后的段子清。
0: 懂了懂了。林姨啊，你觉得沈建秋当时会突然的出现，你觉得这是偶然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
0: 天底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啊。
1: 那依局座的意思是，沈建秋事先已经知道我在附近设了埋伏要刺杀滕世杰，那他完全没有必要替滕世杰挡子弹，他可以事先把我解决了就行。
0: 那也只是你自己单方面的判断。
1: 而且事后我还去了战地医院，沈建秋见到我没有丝毫的反常和意外，甚至他还
0: 怎么样？
1: 还握着我的手，很是关心。
0: 林姨，今天论手段狠毒，你林姨怎么都算得上一个，但是论智慧，别说你林姨，就是我严静瑶都未必能站得上沈建秋的上风。
1: 局座何出此言？
0: 直觉。反正我就是感觉得到，他好像是一个懂得隔空伤人的高手。你始终感觉到他向你发力，但是你就抓不到他的尾巴。
1: 局座的意思是，沈建秋跟我们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阵营。
0: 难道你还在以为他是啊？今天他为什么不直接阻止你去开枪，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挡滕世杰的子弹？万一他受伤，他死了怎么办？你想过这事儿没有？林小姐，你是从委员长身边暂时调过来的人，你未必了解军统局、保密局、中统、国防部、中心局，乃至于各部队里面所有的纷争、矛盾、混乱，这些事情多少年来没间断过。哪怕是戴将军，生前是一世英明，他同样也是树敌无数。那你想，他一个沈建秋，国防部情报处的一个处长，他如果出来公开阻止你开枪，他是不是就暴露了他的动机跟企图？那么就是国防部中心局跟我们保密局的一些矛盾跟纷争，从暗地里是不是就公然化了？他收得了场吗？
1: 局座，我对沈建秋呢还是有一些了解，我个人认为他应该不会。
0: 当一个女人掉进了所谓爱情的时候，她很可能就已经跟情报工作无关了。我跟你这么说，如果沈建秋真的是一个暗藏的共产党，而他出来阻止你开枪，那么他是不是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会这么傻吗？我希望他们都这么傻。
1: 沈建秋是共产党？
0: 你还不相信呢？孩子，在这么混乱的局势里面，什么事情都可能的。

0: 说什么？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你说呢？啊？
1: 处长，你想多了。
0: 不是我想多了，是我他妈不能不想多。现在啊，不仅共产党信心爆棚，党国内部的人，那些将领，啊，都看扁党国。我就不明白了，他们怎么就不懂一个道理呢？党国完了，我们也就完了。你的荣华富贵也没有了，性命也没有了。小华，你知道我蒋公绰到现在为什么还他妈那么拼命吗？首先是为了党国，当然，我也为了我自己，我还有父母呢，兄弟姐妹。
1: 处长，别喝了。
0: 哎呀，那个沈建秋，啊，他拿我哥来威胁我，哼，没用。我蒋公绰他妈都不怕死，我还怕我哥死啊？我跟你说，小马，来。我告诉你，过来。对，什么？我今天当着蒋总统的面，蒋总统啊，我发誓，就算党国只剩下我蒋公绰一个人，我也会粉身碎骨。
2: 大家都别吱声啊，还是让大姐吹蜡烛许个愿吧。

0: 哎呀，这么扫兴啊！谁这么不识时务啊？
1: 哎，啊，李副局长啊，啊哈，还好还好。什么？把我的车交给建秋吉用？好，好吧。

0: 夏小姐，请。啊，回来了。
1: 夏冰，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夫人，这位是建秋在南京的女朋友，叫夏冰。啊，
0: 夏小姐好，李夫人好，打扰了。啊，
1: 今天晚上夏小姐要在这住一晚，你把房间收拾一下啊。
0: 你的意思是，夏小姐今天住我们家？
1: 是。
0: 李副局长。
2: 这次麻烦你了，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还有很多事呢。嗯，赶紧带夏小姐去房间吧。啊，
0: 好，夏小姐请。嗯，
2: 先生，这碗馄饨您吃了一晚上，对不起，我要收摊了。嗯，谢谢。小二，过来收摊。
3: 哎。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地处闽西北腹地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孝，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峭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就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2: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个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它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它

0: 养得再好，它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它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1: 燕雀移塘而带，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峭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0: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1: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纲常。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气男儿当自强。
0: 很慎重的把自强放在最后面，甚至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黄氏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黄氏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黄峭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峭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0: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1: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黄氏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2: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1: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

0: 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指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两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1: 那我们不能到这个地方去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0: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1: 他仍然有这种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0: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1: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啊，照应老母亲啊，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0: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2: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0: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3: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明年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栋房子以前有大片的房子，我们都小的时候撞平常都来到处跑的，那想想明年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0: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席话

0: 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十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1: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嘛。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0: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码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不成就重新再来。
1: 拆呀，做，起码做了5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2天就可以做完了，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0: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3九，夏凿3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变得焕然一新，这座千年古镇再次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而和平镇这支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叫，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2: 可以碎铜？
3: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碎，
2: 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3: 对，
2: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3: 有试过。
0: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3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3: 咬，用力咬一下。对，
2: 这个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0: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 咀嚼不到一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2: 啊，对了，
3: 咬烂了啊啊！你再咬一下啊！
2: 看，断了两片了。
3: 啊啊，对。
2: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3: 是啊，是啊。
2: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
0: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铜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铜茶的种植上。
3: 对于这个茶，对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翠松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喝这个，就是这个高山饭，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3: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万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3: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是有帮助吧。
0: 通过将近10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铜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上拉开了年戏的大幕。忙碌了一年的古镇人，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迹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4: 芝麻糕啊，对对对，可能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5: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修一座 为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1: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的这种感染吧。
0: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1: 跨越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0: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石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锅，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涠洲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0: 涠洲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记》称，去河浦80里有涠洲，其地产珠。历史上涠洲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生。

0: 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1: 到了断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福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福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0: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从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1: 福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朱儿，并且约定朱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涠洲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10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0: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珍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会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1: 几百年来，在涠洲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2: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1: 盛产珍珠的涠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治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涠洲，许多珠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涠洲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珠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3: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的渔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了。

0: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维州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维州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十一月初九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维州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异常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祭以三牲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1: 呼呼爱在福威上扬，祝功有灵由我维州。
0: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维州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2: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段望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0: 在维州岛荔枝山，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3: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饼蛋嘅日子，
4: 洪德，
5: 走，
4: 接啦！
0: 维州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一百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他挑起了维州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飘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维州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

0: 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涠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九号台风袭击涠洲岛，在涠洲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1: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切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2: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1: 要几十公里哦。
2: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1: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涠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2: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1: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锅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要小的就3-5个。这样，那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3: 我说太辛苦了，不去建了。他说想不建舍不得，他的人性格你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1: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4: 快出来，快带我们不了你就出来。
0: 上车啊。30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2鬓斑白，伤痕累累。
2: 觉得这30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
1: 值得，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愿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牙筋，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0: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

0: 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1: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涠洲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2: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游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涠洲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3: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涠洲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涠洲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涠洲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涠洲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涠洲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涠洲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涠洲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涠洲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涠洲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涠洲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4: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

0: 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1: 我们湄洲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0: 湄洲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湄洲岛就要同做湄洲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2: 湄洲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0: 这一天是湄洲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湄洲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3: 湄洲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湄洲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0: 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2: 挺漂亮啊。
3: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地表达出来。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4: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5: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3: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一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5: 西北望，射天狼。
3: 好，祝贺你取得了。
6: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3: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它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

0: 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化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封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0: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3: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
4: 我有
0: 城的
4: 资格
0: 人，
4: 狂。
0: 哎，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你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哎。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0: 昨天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3: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嗯，不
4: 哎，
0: 错啊，好。
5: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0: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一种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

0: 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1: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2: 姚老师您好，
0: 哎，
2: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或者是拉长声音，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犬，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那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人家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4: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

0: 显冯唐，归晚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梁山州的中学，那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别像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梁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寄承天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嗯，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对对，有体会了，
1: 嗯。
0: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后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4: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

0: 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它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即承天寺夜游。你看，即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都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着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2: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2: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2: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咋的？
1: 没了，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呐、啊，比较多一些，滋滋，哎，啥滋滋，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2: 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2: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2: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3: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
3: 就
0: 好。
3: 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3: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呀、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他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啊？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但”？你看“但”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思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4: 记忆成天思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10月12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意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1: 好，
0: 好，祝贺你们。
1: 好得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儿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好嘞，我们鼓掌欢迎。
0: 记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意未寝，相与不与中庭，

0: 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营业，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

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孙。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族

0: 不对？
1: 打你啊！你看，
2: 跑又跑，跑起来。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岸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的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旺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奏出国门。

这一年来就呀，俺们难免想家嘞，跟俺们嘞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地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 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的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等的带一大团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1: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700亩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那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

0: 身影。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工兵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吧？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他。

0: 做下一个流程，好，这边可以了，来，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好，站起来，超越，方便一点，对，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1: 尽管以此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
2: 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啊，谢谢。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呢，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
1: 有名的咖啡呢，也好。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 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多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 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
3: 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村之一，然后以前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 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治普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我们的咖啡从种植。 然后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0: 我现在也搞。

0: 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怎么回来？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我们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2: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

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dog don't de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dey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fit go out again. So now wahala e be to us. Na so e be wahala e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的我什么狗眼，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哎，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 五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再放最后礼拜6、礼拜天放上去。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知道，看了几天，
9: 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福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7: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7: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

0: 玩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 要过去吧。
2: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0: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2: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0: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3: Next point。
0: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2: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0: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了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2: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4: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2: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4: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OK， 哎，don't pull no。
2: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5: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We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m.
6: Hello, my name is Wu.
2: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

0: 巴来到新疆拳击队执教的两年里，路易斯贝从没像此刻这么焦灼过。
1: 要是你呢？
2: 加油！加油！加油！
0: 19岁的哈萨克族女孩迪娜，正在进行她成年后的第一场成人拳击比赛。
3: Easy, easy。
0: 这场资格赛的结果，决定着她能否拿到第15届全国运动会的冠军。
4: 牵手助阵。
5: Desde que estábamos en la ESO, Adina, yo la noté muy nerviosa. No sé, nunca la había notado tan nerviosa.
6: 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成人赛就以这样的形式落幕，就感觉心里不甘。
7: Next time, okay?

0: know, you look great, be happy.
1: 他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了。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6: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2: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5: 这个不就是
2: 认人？
5: 这个呢？
4: 大陆人，
5: 啊，就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5: 啊，
4: 哦，这个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7: 奶奶走上，
2: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8: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2: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9: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2: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10: 可以，来。
4: 哎呦！哎呦！
10: 这个。
5: 他今天怎么没来？
4: 维维去乌鲁木齐。
1: 哦 ，fake customer。哦，好了，
4: 谢谢你。VPN，see you tomorrow。
5: 啊，
4: 哦，拜拜。

0: 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你好，李伯伯。你好。
1: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过。
0: 我给你礼物，这个你，这个你。哦，
2: 这是个哈萨克的帽子。
3: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0: 漂亮。
3: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2: 都特别的好看。
4: 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2: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4: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就让你进来。谢谢啊。
3: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5: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2: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1: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3: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试问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的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问，你身体讲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笛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8: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5: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要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5: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笼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9: 早上好。
5: 早。
9: 早上好。
1: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5: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8: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5: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的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便于它的管理？

0: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龙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火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2: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1: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3: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
2: 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4: 哎，防守没问题，一个组这样一个赵根，看许安然和黄毅这一组做得很好啊。
0: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2: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0: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2: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0: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2: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1: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2: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1: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2: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

0: 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山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1: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在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2: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3: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啊，你是想搞双循环？
4: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5: 加快，加快，王东瑞！
6: 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筒啊！
4: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的这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7: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4: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7: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

0: 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1: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2: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0: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其实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3: 三，立正，
4: 立正，
3: 站起，
4: 我看齐。
5: 来，所有人向左转。
1: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6: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1: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2: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7: 是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8: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9: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2: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

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民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18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步抽乡东少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那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们说一说18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吧。
1: 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玲，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1: 恩恰不和马家的恩，胡秀伯热阿瓦夸，连小多太烈火浓恩，当代如酒压死带恩。

0: 哦哦，大家听得懂吗？
1: 听不懂。
0: 哎，对，这是苗歌，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呐，除非生病有娃娃。这首苗歌讲述的就是我们十八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村民们呢，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十八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十八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2: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0: 在这里呢，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勉励我们呢，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5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十八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十八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十八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十八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十八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十八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的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十八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十八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十八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3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万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烂的校园现在已经变得干净漂亮。

0: 以前的教室和课桌已经换成新的了。我们还配备了多媒体，实行了上了网课。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十八栋的小朋友可以和长沙的，可以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共享先进的网络资源。我在这里讲课，我们十八栋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1: 听龙老师讲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2: 老师，您是有什么魔法吗？让村里的人都有钱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3: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4: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加工厂，把猕猴桃加工成果干、猕猴桃果汁或猕猴桃酒等。
0: 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很好，但是在现实当中要想有这样的转变那是很难的。大家看到现在的十八栋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十八栋村，晚上的三种声音和乡亲们的三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三种声音那就是晚上就是老人家的骂声、小孩子的哭声和狗叫声。为什么会是这三种声音呢？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来照顾，爷爷奶奶又没有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三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四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四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十八栋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十八栋村要想彻底打破贫境，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十八栋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在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十八栋村，我在十八栋都工作了3个月啊，处处碰壁啊。这个时候她来我心情不好，但是我的老外婆呢，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耳聪目明，她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呐、留守妇女啊，还有小朋友们呐、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栋都工作了3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栋不到1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

0: 文化的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1: 同学们，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2: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3: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0: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他说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十八洞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呢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十八洞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呢，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他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六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啊，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五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五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所到之处，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十八洞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兰。龙仙兰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啊，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兰，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了，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十八洞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仙兰来到我家里啊，我的父母啊、我的兄弟啊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仙兰包了一个红包，龙仙兰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仙兰没有办法，接过红包磕了3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啊？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4: 到2014年扶贫工作队入村之后，得知我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啊。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又脱了贫又脱了单，现在也什么都有了。

如今十八洞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先行动起来的人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三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十八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十八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十八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十八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也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十八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1: 见过。
0: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1: 黄色。
0: 心呢？
1: 红色。
0: 对，这款猕猴桃叫东红，它是防肉红心，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十八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有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但是十八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老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呀，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大片大片的土地呀，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好，他当时讲这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十八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相恐后的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十八洞的猕猴桃？
2: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十八洞的猕猴桃甜不甜？
2: 甜。
0: 好。
3: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残队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十八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十八洞村投了100多万元，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4: 我们十八洞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到2018年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

0: 20来人，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2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18栋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18栋小学由小而差、小而弱向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1: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2: 我喜欢上网络美术课。
0: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3: 孩子们，看到18栋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4: 老师，现在18栋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5: 现在的18栋村的人呢，3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的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3: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18栋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18栋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5: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18栋村去。
6: 18栋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9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7: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18栋水，然后就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一袋是有5个。
6: 如今18栋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厂、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80万元。18栋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5: 在2022年党的20大会议上，我们18栋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20大代表，对18栋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3色乡村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18栋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生动的语言讲好18栋村的红色故

0: 十八洞村有高山峡谷，有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十八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1: 龙老师，谢谢您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贫穷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空空，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0: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十八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好不好？
1: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

0: 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师业途，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

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周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

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去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扎的细节。
1: 今天穿的我真不够呀，
2: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三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3: 那个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2: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五车那两个道口卸一下去，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4: 再放最后礼拜六礼拜天放上去。
2: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4: 我知道，
2: 看了几天，
4: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2: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4: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2: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依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2: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依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依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2: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2: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 还是过去车的师傅，来给你加个车。
5: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2: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100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2: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1: 值班室，你闸车发了吧？
6: 发了。
1: 好嘞。
2: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7: Next point。
2: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2: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

0: 当地的交通，从巴格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1: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2: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1: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2: 临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OK
1: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3: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Ea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4: Hello, my name is Rose.
1: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5: 就是这样的，肚子开很喜欢你
3: 啊。
2: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1: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6: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5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1: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各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而不懈地努力着。
7: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8: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7: It's more, taking the train is more convenient compared to the road, and I think I get to just relax.
9: It's very, very nice. Nice. Nice. Nice.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群来自成都的轨道人正合力将拉伊铁路和拉各斯轻轨蓝线、红线打造成为尼日利亚铁路人才的大讲堂。
10: I've been here more than 6 years ago. But when the CCC came, they employ a lot. Like me, I don't have a job before. But when the CCC came, they employ me. I work with them. They give me accommodation, stay somewhere to rest my head, make your life easy.
11: Working with CCC, you have t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They will make you to know other work that is not within your reach.

0: Beautiful, beautiful.
1: Great, be happy.
2: 他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3: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4: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3: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5: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3: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6: 拿飞，
7: 嗯，
6: 陈露，
7: 嗯，
8: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7: 嗯，
6: 哦，
3: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7: 这个不就是
3: 认人，
7: 这个呢。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s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那就试一试，你说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啦，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讲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

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元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赴途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赴途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巡警局的时候，看见巡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3: 那她不得找巡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3: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4: 别说了，跪下吧。
5: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6: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7: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8: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5: 来说说，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11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12、13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10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它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也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的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0: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长落，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 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4: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5: 这个角色啊，
3: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是吧？好，走。
6: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3: 停一下，
4: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7: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有鼻孔啊。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看懂。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的这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

0: 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的经历。那么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实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直接取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1: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2: 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3: 为中华之崛起
4: 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5: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6: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7: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8: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9: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0: 我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0: 我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 新建一个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她从军多年，她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0: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又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护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啊、都很好。
2: 嗯，
1: 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他在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他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0: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1: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 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它觉

0: 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阳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0: 嗯，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呢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也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
4: 担心
0: 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

0: 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1: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它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1: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湘湖江。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

装，小弟闻此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夏，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

以北的形成互不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姐妹大家好。
1: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成功。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显然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

0: 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化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边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0: 重音呢、啊、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3: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他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他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哎，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0: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啊、很得意。
3: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不错啊。好，
4: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0: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 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4: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3: 姚老师您好。
0: 哎，
3: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5: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6: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0: 中，何日遣冯唐？回望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那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
3: 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4: 昔城天色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5: 昔城天色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吾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请，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5: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得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 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都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他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5: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2: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2: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

0: 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1: 啊，我刚才听的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2: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0: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2: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0: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2: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0: 谢谢老师。今天想啥子？
2: 我就这样子啊。
1: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呐、比较多一些，啥子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0: 老师。
1: 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0: 老师。
1: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2: 好，请坐。
0: 好的，谢谢老师。
2: 这个说的就很好。
1: 好。
3: 姚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1: 好，很好。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他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但你看，但得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2: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寄承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4: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 好，
2: 好，
1: 好，不客气了。
2: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5: 好，
2: 来，我们鼓掌欢迎。
1: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不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盈，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言辞，绍兴城持有信息称八龙，边地爱好黎民苦，皇帝遇见称一正。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2: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长生十九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行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3: 关羽听说以后呢，起冒三丈，有人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 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难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指官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3: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奏战旗、国务官斩六将、单刀赴会、挂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记得桂冠来出的。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士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2: 无论是皇帝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义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13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班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4: 老人们也说，人家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啥？镇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0: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 听到这句话，佟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

0: 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1: 那种情况下，武力人都不同意。邵玄旭啊，大家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利益，不讲信用，就把他亥州人吊打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伊和李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益，也要保全伊。
0: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亥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2: 关羽看到面面皆的羊群啊，不是人心下手，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炖进了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了。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0: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2: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0: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亥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俯仰天地，无愧于心。
3: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4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亥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亥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济饥民，

0: 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1: 马匹啊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害州距离省城呀、要七八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呀、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呀？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呀，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0: 灾难面前，马匹遥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害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二年，害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匹遥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害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2: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0: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害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3: 我伯父说，当时啊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单淡淡的消药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呀、他说这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0: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3: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0: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

0: 却婉言拒绝了。
1: 当中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0: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0: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义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3: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以前常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0: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市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1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4: 苦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0: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5: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的医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6: 咱们做事官老爷都看着

0: 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关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1: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4: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5: 在我生命里面。

0: 重要的意义或化石，
1: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2: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3: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你的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祖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船站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人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们八个县用的家具，家具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红红火火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 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坐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社会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宏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

0: 七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多户可能，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县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我们就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拍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

0: 操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1: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的，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人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3: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2: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4: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5: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我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

0: 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盆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盆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 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要求的大势所趋。
2: 造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3: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4: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3: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

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 bit close.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hold on,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o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don't go see go out again.So now I like be to also, I say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the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0: 上午九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接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的我什么狗眼，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三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那个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堵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采访之后，礼拜六、礼拜天发啥消息？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
10: 知道，
7: 看了几天，
10: 肯定应该没水了。
9: 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7: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7: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1: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 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7: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7: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5: 10班室，
11: 行，
5: 你闸车发了吧？
11: 发了。好嘞。
7: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12: 14:35
13: Next point。
7: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7: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14: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14: 临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15: OK
0: 伊莎贝拉亚登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16: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Ea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17: Hello.
0: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0: 从古巴来到新疆拳击队执教的两年里，路易斯贝从没像此刻这么焦灼过。
1: 要是你呢？
2: 尖叫！
1: 加油！
2: 尖叫！
0: 19岁的哈萨克族女孩迪娜正在进行她成年后的第一场成人拳击比赛。
3: Easy！
0: 这场资格赛的结果决定着她能走拿到第15届全国运动会的门票。
4: 谁说不能？
5: Desde que estábamos en la ESO, Adina, yo la noté muy nerviosa. No sé, nunca la había notado tan nerviosa.
6: 到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成人赛就以这样的形式落幕，就感觉心里不甘。
7: That's fine. Okay. 2个月后
0: 的复活赛将是迪娜入围全运会的最后一次机会。
8: 防守这块确实不行。
0: 一场复盘会议连夜召开。

0: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顺路，
5: 嗯，
4: 哦，
6: 哈哈哈，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5: 这个呢，
4: 哈喽，
5: 啊，这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5: 啊，
4: 哦，这个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7: 奶奶，走上。
1: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8: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9: The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10: 可以，来。
4: 哎呦！哎呦！
10: 这个。
11: 他今天怎么没来？
9: Vivi 去乌鲁木齐。
11: 哦
9: ，take customer。

0: 你很漂亮，快来哩，快来哩，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
1: 你好，
0: 李伯伯，你好。
1: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哦。
0: 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2: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3: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0: 漂亮。
3: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2: 特别的好看。
4: 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2: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4: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2: 谢谢啊。
3: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5: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6: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1: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3: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s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那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3: 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的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还好，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啊，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长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6: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年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4: 所谓力霸站长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1: 真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2: 合着怎么用啊？
4: 哎呀，你瞧着。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肉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伯祖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头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元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3: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彦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 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制度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7: 君去也，挨豆包，
4: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5: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5: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5: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9: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5: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0: 快，大学要去了！
11: 快，军人，
10: 快去！对呀，大学去了，自相反的。大学要退让，快！
12: 这是治百病的呀。
5: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13: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4: 来，让我们宣誓。
0: 哎，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5: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3: 您这是祭奠朋友？
16: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

0: 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蒋将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

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的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

0: 还没见到父亲呢。你谁呀？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1: 娘，
2: 娘，
1: 娘，
0: 娘，
1: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2: 不是黄鼠狼，
0: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

0: 大早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了。
1: 你上回跟我们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
0: 给你。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2: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3: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地处闽西北腹地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孝，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峭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就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2: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个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他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他养得再好，他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他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0: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峭给自己的儿子们

0: 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1: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0: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肝肠，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妻男儿当自强。
1: 很慎重的把自强放在最后面，甚至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又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皇室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皇室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黄峭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峭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1: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0: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皇室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2: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0: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指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 不久

0: 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两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1: 那我们不能到这个地方去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0: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1: 他仍然留着的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0: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1: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照应老母亲，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0: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2: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0: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1: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是明年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种房子以前有大平的房子，我们都是小的时候撞平房都来到处跑的，那想想明年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0: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席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10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1: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

0: 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嘛。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1: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码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复成就重新再来。
0: 拆呀，做起码做了5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2天就可以做完了，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1: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3九，夏凿3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变得焕然一新，这座千年古镇再次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而和平镇这支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2: 可以碎铜？
3: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碎，
2: 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3: 对，
2: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3: 有试过。
1: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3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3: 咬一下，用力咬一下，等一下。
2: 这个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1: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1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2: 咬的碎了。
3: 咬烂了。你再咬一下啊。
2: 要断2片了。
3: 对。
2: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3: 是啊。
2: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
1: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

0: 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桐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桐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桐茶的种植上。
1: 对于这个茶，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翠松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好这个，就是这个高山茶，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1: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0000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10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1: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这种帮助吧。
0: 通过将近10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桐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上拉开了年戏的大幕。忙碌了一年的古镇人，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街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2: 那个芝麻糕啊，
3: 对对对，可能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4: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修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

0: 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1: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的这种感染吧。
0: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1: 跨越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0: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石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涠洲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0: 涠洲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纪》称，去合浦80里有涠洲，其地产珠。历史上涠洲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0: 到了段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傅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

0: 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福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1: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0: 福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珠儿，并且约定珠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涠洲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十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1: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占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是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0: 几百年来，在涠洲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2: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0: 盛产珍珠的涠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治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涠洲，许多珠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涠洲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朱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3: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渔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
0: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涠洲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涠洲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当

0: 到农历十一月初九，祝国泰新生的日子，在涠洲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异常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寄以三生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1: 呼呼爱在福归上阳，祝功有灵，由我惠州。
0: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涠洲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2: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段望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0: 在涠洲岛荔枝山，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3: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
4: 洪德，
5: 走，
4: 志德。
0: 涠洲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100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它挑起了涠洲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异常台风即将来临。涠洲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涠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涠洲岛，在涠洲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

0: 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1: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些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2: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1: 要几十公里哦。
2: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1: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涠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2: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1: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锅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要小的就3-5个，这样那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3: 我说太辛苦了，不去见了，他说想不见舍不得，他的人性格呢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1: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4: 快出来，快带你就来不了你就出来。
0: 30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2鬓斑白，伤痕累累。
2: 觉得这30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吗？
1: 值得，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愿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了牙筋，咬着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0: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4: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

0: 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涠洲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1: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游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涠洲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2: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涠洲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涠洲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涠洲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涠洲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涠洲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涠洲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涠洲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涠洲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涠洲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涠洲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3: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4: 我们涠洲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0: 涠洲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

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涠洲岛就要同做涠洲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

0: 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1: 这一天是涠洲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涠洲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2: 涠洲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涠洲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我心中话。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应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务，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

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扁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

我就去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这些书，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

0: 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3: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观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6: 哎，里边请。
4: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8: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6: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
8: 你看，哎，
4: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6: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4: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的，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9: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仲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1: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仲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仲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挨豆薄，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

0: 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选谁，我最想选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3: 快，大学要去了，
4: 快
5: 军人，
3: 快军人，你快要去了，大学去了，自相反的
5: 军人，
3: 快，大学要去了，快，
6: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就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7: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8: 来，让我们宣誓。
1: 那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9: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7: 您这是祭奠朋友？
10: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8: 老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
7: 建这个
1: 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8: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

0: 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0: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2: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

0: 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7: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又咬着你妹妹，
9: 不是花木兰？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0: 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

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0: Now they no go fee go out again. So now while I be to us, I say be while I be.
1: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2: Bad roads,
1: yeah.
3: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4: 今天看的我什么狗眼，
5: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3: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三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6: 哎，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5: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堵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7: 采访之后，礼拜六、礼拜天放上一个节目。
5: 礼拜六、礼拜天。
3: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知道，
5: 看了几天，
7: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5: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7: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3: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5: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是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3: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5: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3: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5: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3: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5: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8: 还是过去
9: 穿
8: 的舒服，来给你
9: 加
8: 个车。
9: 要过去吧。
3: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5: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3: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5: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10: 十八十，
11: 行。
10: 那闸车发了吧？
11: 发了。好嘞，好嘞，好嘞。
5: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

0: 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1: 我必须去14:35。
2: Next point。
0: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3: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0: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就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啊，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3: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4: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3: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4: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OK
5: don't know。
3: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6: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We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7: Hello, my name is Wu.
3: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8: 他喜欢你
3: 啊，
6: 慢点
4: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3: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9: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5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3: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各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而不懈地努力着。
10: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and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11: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12: It's more taking the train is more convenient compared to the road, and I think I get to just relax and enjoy it.

0: 来自古巴的萨尔萨舞，遇上哈萨克族的黑走马，这是比语言更鲜活的心灵对话。
1: 喂，好了，
0: 赛前的紧张情绪在此刻得以疏解。
2: Han hecho de que yo me sienta como él. Y ellos siendo parte de ser mi familia o mi segunda familia.
0: 这是迪娜担心了很久的实战日。实战采用车轮战的方式。极大的考验着运动员的体能与意志。每一轮对手都来势汹汹，迪娜的体力逐渐耗尽。

0: 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Antes de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顺路，
5: 嗯，
4: 哦，哈
6: 哈哈，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5: 这个不就是
1: 认人？
5: 这个呢，
4: 哈喽，
5: 啊，这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5: 啊，
4: 哦，这个。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7: 奶奶，走上。
1: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8: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9: The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10: 可以，来。
4: 哎呦！哎呦！
10: 这个。
11: 她今天这么没来。
4: Vivi to Lumuchi. Take customer. 好了。谢谢你。明天。See you tomorrow. 拜拜。
11: 拜拜。
4: 拜拜。
1: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4: Hey, hello.
12: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1: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4: Oh, I went to get milk.
1: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12: Hard to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 is really silent and not communicating a lot.
1: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

0: 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谢谢啊。
1: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2: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even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0: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3: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1: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理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那就试一试，你告诉父亲，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吼。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啦，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更还好，反正阮会带你出去佚佗啊，吼。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无限。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腹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

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有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罗孙。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乡安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

0: 殊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为了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我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

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裙和琵琶驻足国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难门，想家内边难门内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是

0: 三者了解知悉其中理者，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国给他的称呼。
1: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

0: 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1: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洞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洞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了，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保粮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保粮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具，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
2: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也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2: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

0: 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小就打电话，好像我干空，好了，我把土都给干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

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寿

0: 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

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八里之壮，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为西岭，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

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

0: 是阜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
1: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哎，
2: 欢迎你们。
1: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2: 好。
1: Hello， 赵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1: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4: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经人师傅于其上，辅以作文，以记之。
2: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2: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5: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2: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得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6: 若夫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2: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

0: 从若浮隐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的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近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吾与长求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今有未有，然得何时而乐也？其灭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3: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语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

0: 言，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1: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1: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头是斜颈，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哎，你请。
3: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3: 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3: 吾谁与归？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而获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映沉璧。

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对。16年9月15日。

0: 现在之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梁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好。还有呢？
5: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7: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

0: 惶恐滩头说惶恐，林荫两里看林荫。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啊，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呢、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2: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对，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2: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林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伶仃洋，是过伶仃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2: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1: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2: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1: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2: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4: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0: 赵汉卿。
1: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2: 嗯，
1: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赵汉卿，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赵汉卿，后边是主要的。
2: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1: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赵汉卿。
2: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2: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2: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2: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4: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5: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
1: 仃。
2: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

0: 痛，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1: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4: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好。
4: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那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4: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伶仃洋，开始。
5: 过伶仃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

0: 学习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1: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

0: 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

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

0: 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我相信他还会跟我联系。为什么？这个神秘男人可是个玩政治、搞阴谋的高手，他是想借我们的刀把他想干掉的人，也就是持不同政见的，一一杀掉。
1: 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何乐而不为呢？

0: 成碧，成碧，你快醒醒！
1: 干什么呀你？
0: 你听见外面有声音没有？你没听见？我怎么听见好像外面有洗脸盆掉地上的声音？成碧，
1: 你在做梦吧？
0: 我没做梦，真听见了。不会是大姐早上起来摔倒了吧？成碧，
1: 行了啊，你别编故事了啊！
0: 哎呀，你快点起来去看看去！
1: 哎呀，你饶了我行不行？
0: 你这家伙怎么那么懒、啊？

0: 慢点。
1: 团长，您勘察出结果了吗？
2: 刚才是你报的案？
1: 没错，是我。是什么结果？
2: 实不相瞒，你们说的你们家的那个人被绑架了。
3: 啊！
1: 被绑架了。

0: 我大姐被谁绑架了？探长，你快说呀！从绑架者进你们家，到绑架者得手之后把人带走，这伙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出，绑架者应该对你们家的情况相当的熟悉和了解，还有。 被绑架者在绑架时并没有呼救，这也告诉我们，被绑架者和绑架者之间应该是认识的，也就是说，被绑架者并没有料到此人是来绑架他的，所以被绑架者是在完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遭到对手突然袭击的。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架我？
2: 哎，这怎么能说是绑架呢？应该说是请。请，有这么请人的吗？就我说是请，他就是请。不信你看看，那是谁？他怎么能绑架你呢？
1: 小妹，是我大姐。你这是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求证，所以只能把你请来了。小妹，我是你大姐，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便问，干嘛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2: 当然用得着了，因为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不普通的事情就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吗？极端手段是用来对付极端人物的。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把椅子就是那个胡一凡曾经坐过的。我就是在这把椅子上用绳子勒死了他。你这算是吓唬人吗？我这真不是吓唬你。
1: 胡一凡什么人？卖国贼大汉奸，他死有余辜。我怎么了？能拿我跟他相提并论吗？
3: 这是不是卖国贼大汉奸？很快就能见分晓。小妹，你大姐到底怎么了？你要这么大动干戈？
1: 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说，我大姐夫和猛虎大队偷袭五十四号基地的事情，事先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直接回答我，知不知道？
4: 我知道，你知道，猛虎大队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你大姐夫在一起。陈斌，你琢磨出来了吗？我总觉得这不可能吧？什么不可能？刚才那个探长不是说得很明白吗？
5: 大姐这次遭的是熟悉和了解咱家情况的人绑的架，熟悉和了解咱家情况的人还会有谁呢？
4: 你是说？

0: 至亲。
1: 三儿啊，三儿，你可真糊涂啊！如果再伤害你大姐，你就是错上加错呀。
2: 我没错，既然你承认了事先你。

0: 行动，导致了猛虎全军覆灭。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你？
1: 周芷清，你混蛋呢！猛虎大队里边有我的丈夫，我能把自己的丈夫往火坑里推吗？
2: 这可不好说。
0: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这是人之常情。
2: 要不怎么说你的欺骗性比别人都强呢？那是因为你正是利用了这个所谓的人之常情，排除了人们对你的怀疑。
0: 血口喷人。
2: 我是不是血口喷人？我们特派员是明察秋毫的，他的眼里可不揉半粒沙子。
0: 小美，你还想知道什么？
3: 我还想知道你是不是日谍。
0: 我不是。
3: 那你是不是中共地下党？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军统掌握了中共情报组织有意把猛虎行动的情报泄露给日寇的证据。且不论我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单说中共的情报组织把猛虎行动的情报有意泄露给日寇，这就是一派胡言，无中生有，造谣惑众。
2: 你怎么知道不是中共情报组织有意把猛虎的行动计划泄露给日本人的？
0: 你少来套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世人皆知，他们在抗日前线和日寇浴血奋战也是有目共睹。可是令百姓不解的是，新四军军部遭到国军的围剿，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千古奇冤。统一战线摩擦不断，挑起事端的肇事者全是你们军统，这一点难道你能否认吗？
2: 宣传，你这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就凭这一点，特派员，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
3: 大姐，你不承认也罢，我会找到证据的。
0: 好，我等着你的证据。
4: 司令长官阁下，为了使黑龙计划万无一失，我对我们特务机关的战略战术进行了一些调整，有以下三个方面。
5: 哪三个方面？
4: 第一，速调我们国家刚刚研制出来的无线电远程遥控测试仪和我们的专家来到这里，迅速地打掉潜伏在这儿的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的电台，真正意义上堵住我们的情报外露。第二，撤掉全城禁烟令，让老百姓感觉到表面的平和和安静，把我们这儿的人通通撤出去，混到大街小巷中，去获得更有力的情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充分地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让他们产生火花，以便我们逐个击破。
5: 樱花王，你的确比驰援高一筹。
4: 不，司令长官阁下，这些也是在我丈夫驰援一郎的帮助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他，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这么完整的一套方案。
2: 其实啊，你大姐死都不肯承认，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1: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没人把你当哑巴。
2: 哎，你怎么还冲我来了？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
1: 闭嘴。
2: 好好，不说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找证据。

0: 宝塔山回电了，怎么说？严可一号是位女同志，真的？果然是她。既然你们认识，以后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1: 我已经让韩英去请她，今天晚上咱们来个大团圆。翟先生，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我到了他家，听他的家人说，就在今天早上，他被来历不明的人给绑架了。
3: 真巧啊！你知道这件事儿？这不是乱成一锅粥了吗？

0: 程璧，程璧，有消息了吗？没有。哎，这个绑匪连赎金都不要了。只怕不是绑匪啊。
1: 不是绑匪绑架我大姐做什么？这里面定有奥妙吧。
2: 那么说，你判断绑架他的是周志清，除了他，还能有谁呀？为什么呢？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必须马上找到他，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
1: 可是，我到哪儿去找啊？

0: 喂，
1: 是加代子机关长吧？首先，我要祝贺你走马上任。
0: 你知道我？
1: 大名鼎鼎的樱花王，谁人不晓啊？
0: 你是谁？
1: 我是谁？没听出来吧？
2: 朋友啊，
0: 我想起来了。你是曾为兴隆客栈打过电话来的，
1: 好记性。
0: 你找我有何贵干？
1: 我现在有一桩大买卖，不知加代子机关长感不感兴趣？
0: 感兴趣，我对你所有的买卖都感兴趣。
1: 哦，这不是应了那句成语了吗？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0: 生意人嘛，赚得越多越好。
1: 当心，贪多可嚼不烂。
0: 放心，我可是钢肠铁胃。
1: 那好，你听我说。

0: 三儿，你在干什么？妈，我找点东西。这是你大姐的房间，有你什么东西啊？找的就是她的东西。三儿，告诉妈，到底是怎么回事？来人，
1: 秦馆长，
0: 把横路小组的人给我叫来。
1: 嗨。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2: 这可是我们军统局掌握的情报，还能有假的吗？
0: 肯定是那些当官的骗你呢。
2: 妈，
0: 三儿啊，妈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啊！你大姐绝对不会出卖你大姐夫的。

0: 心隔肚皮，万一呢？万一呢？
1: 三儿，妈是明白事理的女人。假如她，不管她是老几，我都会亲手送她上西天的。
2: 要不怎么说你的欺骗性比别人都强呢？那是因为，你正是利用了这个所谓的人之常情，排除了人们对你的怀疑。你怎么知道，不是中共情报组织有意把猛虎的行动计划泄露给日本人？
3: 宣传，你这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宣传。
2: 就凭这一点，特派员，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
4: 小妹啊，小妹，你上了黄宇赫的当了。
5: 怎么样，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0: 我回家把我大姐的东西翻了个底儿朝天，任何蛛丝马迹的证据都没找到。
5: 你呀，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啊！那种东西他怎么会留在身边呢？如果那么容易就被你找到了，你大姐还算是个间谍吗？
0: 怎么办呀？我现在是有点骑虎难下了。
5: 我倒是有个主意，不妨试试。
0: 什么主意？

0: 小妹，你这是干嘛？大姐问你话呢。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0: 你把我带这儿来干嘛？哼，这还用问吗？明天早晨，报纸的头版头条将刊登一则消息：出卖猛虎日谍落网，愤怒子弹血迹英灵。哼哼，小妹，你真的要对我下毒手吗？
1: 因为先下毒手的是你，我，
0: 对，就是你，让我中华热血男儿，当然，也包括了我非常尊重的大姐夫他们。我跟你说过了，那不是我，不是我。你喊什么？再喊我把你嘴堵上。我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行啊，那你看着办吧。

0: 最后再问你一遍，你不用问了。你再问十遍、一百遍，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我。哼，
1: 你真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撑什么？招了吧。让你特别失望是吗？在我开枪之前，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比如给悠悠。
0: 看来我的小妹还是人性未泯，没有成为单纯的杀人机器。算了，我什么都。

0: 不留了。
1: 为什么？
0: 我怕哪一天悠悠要是问你，小姨，我妈妈是怎么死的，你怎么回答呀？

0: 小心！别追了，他们在暗处，而且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可是我大姐，
1: 独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这伙人会是谁啊？
1: 他们个个黑衣蒙面。

0: 这是日本黑龙会的标志。
1: 黑龙会？
2: 没错，就凭这个东西，我敢拿脑袋担保，他们是日本人。
0: 日本人。

0: 别看了，再看那也是铁的事实。哎，周特委员，我这招假枪毙不错吧？只那么一下，就让他原形毕露了。
1: 打死我，我也没想到。
0: 没想到不行啊，没想到就会吃亏，没想到就会挨打，没想到是会掉脑袋的。我相信你那个大姐夫啊，他到死都不会相信，是他的媳妇儿把他和他的部下拱手出卖给了日本人，让日本人送他们下了地狱。我可不是倚老卖老啊，从这点上说你还年轻啊。
1: 我承认我经验不足，我太相信别人了。
0: 不过谁都有疏忽的时候，比方说今天，我怎么就没想到小鬼子会来抢人呢？这好不容易抓到手的，又让他们……
1: 他逃得过今天，逃不过明天。
0: 问题是

0: 日本人会更加严密防范，倪大姐也会深藏不露。
1: 他就是钻到地缝里，我也要把他挖出来。
0: 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马上就去布置我的眼线，看看这个周志柔到底被日本人藏到哪儿去了。
1: 你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到。

0: 漂亮，你家代子机关长干得真漂亮。
1: 您是真心祝贺还是别有用心的阿谀奉承啊？
0: 我以为两者兼而有之吧。
1: 您为什么不来投靠我们呢？我可以保证让您这辈子有用不完的荣华富贵。
0: 投靠你们还荣华富贵？你樱花王未免太小看人了吧。
1: 那您这么做的目的是？
0: 借刀杀人，这就是我的真正目的。
1: 您是不是要给我提什么建议呢？
0: 做买卖嘛，就是要互利双赢，让利润最大化。
2: 你听着，
0: 清水堂药铺是块不错的肥肉。

0: 中间逃跑了。
1: 逃跑了？
2: 贾太子，谢谢你为我出了一口恶气。你把中共地下党的指挥机构扎个稀巴烂，为我执行冈村总司令的黑龙计划铺平了道路，我们的胜利已经握在了手中。
3: 志愿军，现在说胜利还为时过早。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的心腹大患沿河一号至今没被抓捕，只要他存在一天，我们就不敢言声。
4: 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今天一早，贾代子率领的日军特务偷袭了咱们清水堂药铺。
4: 啊！
5: 我们有八位同志牺牲了。
3: 志愿军，303准备的怎么样？
2: 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着大运动量的特殊训练。我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3: 好，我们现在开始双管齐下。
2: 双管齐下？
3: 对。只要天皇特使命令一下，你就迅速拉开黑龙计划的大幕。为了给黑龙计划保驾护航，我会在他们流血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辣椒和盐。
6: 现在的形势非常危险，

0: 咱们的阎和一号，先是被寿皇与贺挑唆的周志清的绑架，然后被扎袋子带人又救了出来，现在还软禁在八号公馆。
1: 八号公馆，过去那个大军阀何香的那座私人官邸。
0: 没错，从敌人这一连串的行动来分析，这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室的借刀杀人之计。他们就是想借日本人的刀铲除异党，消灭我们的力量。
2: 这一招真是阴损歹毒啊！更严重的是，周志清却死死地认定他大姐就是日本间谍，是导致猛虎大队全军覆没的那只黑手。他们姐妹俩的关系简直到了水火不可容的地步。啊，
3: 这个志清真是太糊涂了。
2: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啊！伤了谁都是轻者痛，仇者快。
0: 何况还有黄宇鹤一天到晚在他耳朵边挑拨离间，他是那么年轻，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漩涡中，不迷失才怪。您交给我什么任务？
2: 去八号公馆，救出阎和一号，并保证他绝对的安全。
0: 还有呢？
2: 去找周志清谈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他能幡然悔悟更好。如果万一的话，你呢？你就得用你自己的胸膛挡住来自于夹带子周志清设下阎和一号的子弹，这也是党交给你的任务。
4: 二叔，我喜欢这个任务。
0: 为了迅速恢复工作，组织上已经决定启用德胜瓷器店这个新的联络地点。
5: 如果有事上哪去找我，哦，对了，我把韩英配给你做助手，希望你们紧密配合。李建明白。八号公馆是怎么回事？八号公馆是抗战前大军阀何香花巨资用3年的时间建成的私人官邸，沦陷后。 他成了日本特务机关重要的秘密据点，夹带子把你大姐放在那儿，相当于放进了保险柜。怎么个保险柜？我就知道你会刨根问底，我也不能一问三不知吧，所以我就提前准备了这个。 八号公馆的平面图，你来看，这儿，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是日本人设置的4个岗楼，岗楼居高临下，对院内院外的动静可以一览无余。这儿是进入内院唯一通道。

0: 真的要去？我说过了，他就是藏在老虎口里，我掰掉两颗虎牙也要钻进去除掉他。你为什么这么不理智？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八号公馆不同于别的地方，搞不好任务完不成不说，他还会成为你的坟墓。
1: 是我的坟墓，也是他的。你太意气用事了，这可不像是特派员该说的话。当心，冲动是魔鬼。
0: 魔鬼就魔鬼，我就是一门心思，让他死。

0: 是你，你怎么起来了？你又穿上这身衣服了。我过去不一直都穿这样的衣服吗？过去已经不复存在了。你现在穿这一身，我还真挺不适应的。你看，我给你带来水果，特别新鲜，你吃一点。
1: 水果就免了，加代子，你准备什么时候放我回家？放？我并没有关押你啊，何以谈到放？是吗？那这窗外三不一岗五不一哨的，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可比监狱看守的还严实呢。
0: 我这可是为了你的安全。这种安全我不需要。如果照你说的没有关押我，那我现在就回家。怎么？你着急了？
1: 对。不光我着急，我想我妈妈还有我的家人一定都很着急。那我们就谈谈吧。
0: 谈条件？就是拉拉家常。
1: 客随主便，我现在在你手里，当然得听你的了。
0: 那好，请。

0: 你要谈什么就谈吧，志荣。我们是老同学，我们可不可以还用过去的口吻？你又说过去，你不觉得过去你非常成功的隐瞒了你的真实身份，欺骗了我吗？
1: 其实你现在完全可以直截了当的对我下命令，说咱们换个地方。换个地方？换到哪儿了？
0: 审讯室啊。
1: 赤柔，你真是会开玩笑，我怎么？你这个人啊，说话总是那么咄咄逼人。
0: 是吗？

0: 你还是回答我几个问题吧。可以。我们是从你小妹周志清的枪口底下把你救出来的，请问，那是你的亲妹妹，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绝情的举动呢？
1: 那是我小妹弄错了。怎么搞错了？ 志清把我当成了出卖猛虎大队烈士的日谍，当然，如果我确实是那个日本间谍，那是死有余辜。可是我不是，这一点加代泽你应该最清楚。
0: 那你究竟是什么人呢？
1: 中国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0: 不对吧？
1: 怎么不对呢？
0: 据我对你的了解，
1: 你周志柔不但不普通，而且还有着很深很深的政治背景。
0: 你肩负着中共的特殊使命，我说的对不对呀？尊敬的言和一号，言和，
1: 还一号，谢谢你加代子这么高抬我啊。
0: 这么说，你承认了？

0: 承认我是言和一号，加代子，不要枉费心机了。我不会按着你的指挥棒走的。其实这是我早就料到的，不过没关系。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好好想想。老同学，你在这个地方待着，一定会觉得很寂寞的。我找个人来陪陪你。
1: 还是收起你那一套吧，家代子。中国有一句老话，叫“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你先别拒绝呀，看看人再说。
0: 真是感人呐！你太卑鄙了！你把我女儿抓来干什么？
1: 我想让你们俩好好聊聊，聊完之后，我相信你会来找我。

0: 刘英，告诉妈妈是谁把你弄到这儿来的。
1: 报告，进来。
2: 探长，什么事儿？
1: 真的？
2: 谢谢，去。
1: 是。他出现了。
2: 对。咱们必须得抓住这个机会，你快去啊。那你呢？
1: 我现在必须想办法尽快找到黄雨鹤，铲除这颗最危险的毒瘤。
2: 黄雨鹤这家伙老奸巨猾，你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咱们8点在湘云阁碰头。
2: 好，
1: 走。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姥姥啊？
3: 等咱们从这儿出去，妈妈就带你去见姥姥。
4: 我可想姥姥了，
3: 姥姥也想你啊。
4: 妈妈，那咱们现在不能出去吗？
5: 是你？
2: 是我。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5: 我怎么了？
2: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跟我走。
5: 我不去。
2: 你必须跟我走。
5: 你命令我？
2: 我有这资格。
5: 凭什么？
2: 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未婚夫，跟我走。别冒险，快走。

0: 喂，
1: 夏太子，是我。司令长官阁下，你有什么吩咐？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是。
2: 这里清静，
0: 清静，什么意思啊？
2: 我叫醒叫醒你，让你清醒清醒。
0: 我现在很清醒，不麻烦你了。
2: 清醒个屁！你周志清险些就成了千古罪人，你知道吗？
0: 浩一楠，你混蛋！我还不是你老婆呢，你跟我说话客气的。
2: 混蛋！咱俩还不知道谁是混蛋。我告诉你，我现在这样对你说话已经算客气的了。
0: 哟，怎么着？ 还想打我呢？打
2: 你怎么了？打我？哎，打呀！切，要谁打谁呢？你给脸不要脸啊！别逼我啊！再逼我还手了啊！

0: 我欺负你啊？你看这儿都被你打淤血了，我找谁说理去？
1: 你就是欺负我。
0: 是你先打的别人啊，你怎么还有脸哭啊？哎呦，求你了，能不能不哭啊？你不哭了行吗？哎，我求求你不哭了行吗？你想急死我？哎，要不咱俩还是打吧，啊？

0: 我刚刚接到冈村宁次总司令发来的密电，天皇派来的特使已从东京出发，预计后天就能抵达这里。驰援黑龙计划即将实施，你要全力以赴。驰援是为大日本皇军尽忠。
1: 加代子。 你承包的方案我已批准。吉野，这位就是我大日本皇军无线电遥控专家吉野连太郎大佐，他带来了刚刚研制出来的无线电远程遥控测试仪。加代子，你和吉野马上行动。 把潜伏在周围的国民党军统和中共地下党的电台统统打掉。今天晚上，吉野先生。 您和您的部下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把潜伏的电台位置找到，明天凌晨我带人突袭。嗨，
2: 老板，打个电话，您请。
3: 又来提建议了，不是建议，是见你。见我？什么时候？今晚7:30，香云阁。
2: 7:30？
3: 对。这可是一桩大买卖，只赚不赔的买卖，过了时间我可不厚啊。哎，还有，你不能带人来。
4: 我只跟你一个人交易。好了，不哭了。驴尿马尿一擦就掉。
5: 这是马尿呢。哎，我手是不是太重了？

0: 打着了吗？
1: 你真想死守啊？啊！你知道我这一口气喘不上来，你就是谋害亲夫罪，照老辈的规矩，你就是死罪。
0: 你还凭什么？
1: 行了，别打了。咱俩的正事儿还一点没办呢。
0: 你能有什么正事儿啊？
1: 知青，我现在要把我的一切都向你公开。
0: 公开什么？
1: 我现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跟你谈话。

0: 明天早上起来，刘若问你我去哪儿了，你怎么跟他说？
1: 还和原来一样，说你去给他买糖了。
0: 你跟他说，这次我给他买很多糖，可能会晚几天回来。

0: 你糊涂啊你！你不仔细想想，大姐怎么可能是出卖猛虎的日谍呢？就算他不是日谍，可是局座在给我们的密电中明确的指出了，出卖猛虎的，还有你们共产党。
1: 这是造谣，是诬陷，是给我们共产党人泼脏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创造出多少个英雄事迹？他老蒋呢？
0: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啊！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正是你可悲的地方，你长脑子干什么呢？想事儿的，难道只要你在长官发话，你就不分是非曲直，不管对错，更不顾大是大非了吗？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那个挑拨激化你和你大姐之间矛盾冲突的黄宇赫，
2: 黄宇赫怎么了？
0: 他迟早会把你出卖给日本人，因为他已经断定你被我们赤化了，你已经属于他们必杀之的行列。他会接日本人的刀，砍下你的人头。
2: 你是不是太危险？

0: 你别危言耸听了吧。
1: 算了，不跟你说这些，还是让韩英告诉你吧。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们终于见面了。
1: 是啊，未曾谋面的老朋友。
0: 这两次的合作，我们可以说是互利互赢。
1: 应该说，占得大便宜的是你们吧？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您不是也达到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1: 那当然，赔钱的买卖谁都不会做，包括我。
0: 那好，说说你这次的大买卖。
1: 同款，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借你们的刀除掉两个人。
0: 谁？
1: 周志清，周志柔。
0: 你为什么想要同时把他们姐妹二人除掉呢？
1: 做买卖讲的是一个愿意买，一个愿意卖，有必要打听这么多吗？
0: 我总是应该知道原因吧。
1: 我只能告诉你，他们的存在对你我是潜在的威胁。
0: 就这么简单？不会吧。
1: 加代子小姐眼睛真是犀利，看问题就是入木三分呢。
0: 你不用阿谀奉承我，你最好是实话实说。
1: 既然如此，那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不瞒你说，我已经接到我们局座的指令，让我秘密配合你们完成黑龙计划。
0: 你们也知道黑龙计划？
1: 难道在你们眼里，我们军统都是吃干饭的吗？别忘了，我们有超一流的间谍和特工。
0: 那你们的意思是会支持我们的黑龙计划？
1: 如果你们的303特种部队在池原一郎的率领下偷袭延安成功，砸烂中共首脑机关，我们表面上会声讨抗议，但暗地里会为你们的东条手下送上一枚大大的勋章。
0: 那这个跟周志柔和周志清有什么关系呢？
1: 哎，又说回来，不信你走着瞧，他们两个人会成为你我不可逾越的高山。

0: 哟，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韩队长吗？
1: 是又怎样？你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2: 不能让他活着从这死。
0: 到临头了，嘴还挺硬。

0: 赶快回去，把这周芷柔干掉。
1: 那个周正清呢？
0: 那个交给我了。
1: 王宇和张太子，不要骗！

0: 你们家在哪儿？
1: 我都等你好半天了。
2: 你的事先放一放。
1: 来人！
3: 机关长，
2: 立即命令特务队紧急集合。
3: 嘿。

0: 我是这里的上尉左田，
1: 带我进去，我要见那个中国女人。
0: 15分钟前，特务机关来了几个人，拿着您的手令，把孩子和那个中国女人踢走了。
1: 这是您的手令。
2: 戒严，不能让周周跑了。
3: 好。
4: 老姐，当心啊！
3: 啊，我没事儿。
2: 悠悠，二姨夫背你吧。
5: 不用，我能走。

0: 阿姐，想什么呢？我在想，这事儿怎么跟妈妈说呀？我也正在为这事发愁呢。跟妈说了吧，怕她承受不了；不说吧，这纸里包不住火，总有一天要水落石出的。这样吧，等志清和郝一楠来了。
1: 咱们再商量商量。嗯，也只能这样。黑龙计划，303，延安。对，
2: 这就是韩英姐最后的几句话。303是指那个特种大队，
1: 延安又是什么意思呢？这跟黑龙计划又有什么联系呢？
3: 我看这样。 我们把这个情况先汇报给延安。哦，对了，张成碧已经把周志柔和尤尤救出来了，现在西山堡垒户钱大爷家等着你们俩呢。
2: 一楠，咱们走。
3: 好，那我们走了。好，注意安全。

0: 司令长官阁下，周志柔的逃脱的确是令我们陷入了被动的地步，加代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
1: 你是在安慰我吗？
0: 不不不，我们手上还有两个杀手锏没用。
1: 两个杀手锏？
0: 一个是我们的无线电遥控跟踪仪，还有一个是我们深藏未露的那只枭。只要把这两个杀手锏派上用场，我们一定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
1: 那你还等什么？快去！
0: 嗨！

0: 周妈妈，现在好了，到了根据地了，日本鬼子的黑手再也伸不到你们家人身边，你们现在全家都安全了。
1: 好，好。
0: 周妈妈，我还有点事要去处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聊。
1: 你忙，你忙啊。
0: 好，
2: 我送送您。
0: 哎，好，好，留步，留步，您留步。
1: 您慢走啊。
0: 哎，好。
2: 妈，你坐。来，到姥姥那儿去。
3: 何一楠。
4: 哎。
3: 过来。
4: 干什么？
3: 叫你过来就过来，费那么多话干什么？过来。
5: 叫你去呢。
3: 小女儿给您找的女婿，我就是亲的白马王子郝一楠，请妈过目。
1: 哎呀，多好个小伙子！
3: 妈，你同意啦？
1: 同意。
3: 傻乐什么呀？我妈都同意了，快点。
4: 快什么呀？
3: 快跪下跟我妈磕头吗？拜见丈母娘。
1: 不用，不用。
3: 妈，干嘛给他省着呀？快点。
1: 三儿，你别欺负一楠老实啊，一楠别听他的，你呀叫声妈就行了。
4: 哎，妈。
1: 好好好。
6: 展书记，日寇的黑龙计划已经出炉，我们的行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
7: 是啊，我觉得这会是一场更加艰巨、更加激烈的战斗。
6: 我想尽快能够赶回去。
7: 可是老人和孩子
6: 到了这儿就像到了家里，有你们这些亲人在，我没什么不放心的。
8: 介军，你都准备好了吗？
9: 只要支那人的电台一开机，不出两分钟，我就能遥测出他们所在的精确地点。
8: 太好了，我已经让特务队进入一级状态，你测出一个我就抓一个。我要让那些支那人成为聋子和瞎子。

0: 小老虎，小老虎，小老虎，小老虎，
1: 悠悠，
0: 阿姨，
1: 你在干嘛呢？
0: 我在玩小老虎。
1: 来，过来，来坐着。阿姨呀，问你点

0: 事儿。
1: 好。
0: 悠悠，妈妈问你是怎么来的了吗？
1: 问了。
0: 那你怎么回答的？
1: 我就说你把我领来的嘛。
0: 你是这么说的，那你妈妈怎么说的？
1: 我妈妈说你二姨知道我和你姥姥想你了，就把你接来了。

0: 我下不来台，怎么了？你不愿意啊？愿意啊，我当然愿意了。那就别那么多话，拿出行动来就行了。行动？什么行动？紧张什么呀？谁知道你一会儿又抽什么风啊？你这么看我是吧？好，那我就给你抽一个，来，亲我一下。
1: 干嘛呢？光天化日的，你展览呢？
0: 你是我的男人，光明正大的，怕什么呀？来吧。
1: 要不咱回家行吗？
0: 不行。家里的空气没这新鲜。
1: 又瞎扯，这跟空气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这个空气一好呢，我这心情就好。我这心情一好吧，就想让你亲一下。来，亲不亲啊？

0: 志雪，你这是怎么了？哦，没什么。哎，真的没什么。不会吧？哎呀，哪来那么多事儿啊？没事就好。哎，程璧，昨天晚上你怎么会想到去救大姐的？
1: 这个嘛，保密。你对我还保密？干我们这行的，上不说父母，下不告妻儿，跟谁都一样。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2: 千军，您怎么回来了？
3: 冈村司令长官密电。 军部呈送黑龙计划的特使，明天下午赶到，由我负责与他接头。密使走哪条路？你们在什么地点接他？路线我已经规划好了，请看。密使的车队从凤凰山经过乌云岭，直插八达沟，通过黑松林，直接拐到碧霞寺。我在碧霞寺与他接头。
4: 我的这个方案已经报给了麻生司令，他已经批准了。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线呢？这条路山高路险，树丛叶茂，是中共游击队设伏的最好地点。你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些吗？
3: 蒋太子，你的丈夫不会幼稚到连这点军事常识都没有？中国的《孙子兵法》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兵不厌诈。”
4: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此乃克敌制胜之法宝。我把话再跟你说明白，越是最佳的设伏地点，这正是中共游击队不会去设伏的地方，明白吗？
3: 好，
4: 那我也再给他们投放几个烟雾弹，有意的泄露出特使行动路线的假消息，让他们一头雾水。
3: 嗯，要死。加在此，那个肖。

0: 志荣，
1: 翟书记，
0: 我有紧急情况要通告你。
1: 里边说吧。

0: 内线传来情报，有东京来的特使明天就到。是吗？
1: 燕安命令我们务必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特使带来的黑龙计划详细的内容调查清楚。由此可见，借助特使夺取内线，就成了完成任务的关键。可是内线传出的几份情报中，有关特使行动路线都不一致。
2: 妈，我大姐呢？我不知道啊。哦，那我出去一趟。你去哪儿啊？哇，
1: 村头有座山神庙，我去烧几炷香，求菩萨保佑咱们全家平安。哎呀，
2: 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3: 阿姨，我也要去。
1: 庙里头小孩是去不得的。
2: 不嘛，我要去嘛。
1: 悠悠乖。 等阿姨回来，带你上山采野果子好吗？
3: 好，
1: 妈，那我走了。

真是太神奇了，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潜伏的电台不用吹灰之力就被我们全部打掉了，这下子他们就变成了聋子、瞎子和哑巴。

车里。

0: 真是太神奇了！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潜伏的电台，不用摧毁之力就被我们全部打掉了。这下子，他们就变成了聋子、瞎子和哑巴。我看他们拿什么资本和我们较量。
1: 志愿军，在这一回合上，我们确实是占了先机。可是您不要忘了，我们的对手是谁，特别是中共地下党。 他们往往会在生死一线最关键的时刻，在我们认为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给我们致命的一击，起死回生。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惨痛了。
2: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机关长，紧急情报，
1: 快给我。

0: 是我，
1: 程璧，不是你，
0: 大姐，来不及多说了，你赶紧走，我也回去，快走。

0: 你是谁？
1: 是你。
2: 我就是沿河一号。
1: 你就是沿河一号。

0: 笨蛋，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就是沿河一号了，沿河一号就是我。
1: 把他压下去，严加审讯。
2: 有种子你们就打呀，向我开枪，打死我呀，中国人是杀不绝的。
1: 把他拖下去。
3: 志愿军，你不该打死他。
1: 为什么？难道你真的相信他是沿河一号吗？
3: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1: 这不就结了，连你都不相信，我更不会相信。
3: 可是他愿意为真正的沿河一号去死，你成全了他。现在最要紧的是把麻生司令官请来，看看有什么东西丢了没有。

0: 志柔啊，你这是怎么了？大姐，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干嘛去了？
1: 我去了日军司令部。什么？你去了日军司令部？我说大姐，你别吃独食啊！这么好的事儿都不叫上我。
2: 志柔啊，你这情绪不对，你到底是怎么了？妈妈，您的二女婿，
1: 程璧，我们家程璧他怎么了？

0: 大姐，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我怎么了？你卖身投靠了日本鬼子，亲手把程璧送进了日本人的虎口，还有游龙，游龙和猛虎大队的二百壮士也是让你出卖的。
1: 你就是那只十恶不赦的日本间谍，枭！大姐，你凭什么说二姐是枭啊？你让她自己说。
2: 我不是，你血口喷人，你还敢再说？你说我是枭？
0: 那你拿出证据来！好，这是程璧牺牲前亲手给我的，你看清楚了！我把刀打死你！
3: 小薇，别急，
0: 让他说。
3: 你给我说！